突破。近日，记者从事文化旅游体育局获悉，我市扎实推进宋戏进万村文化惠民民生工程，深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上半年，全市累计完成宋戏进万村演出706场次，进一步丰富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亳州市高标准农田工程建设管护实施细则》，从管护的主体、管护方式、经费保障到监督考核，全链条织密建后管护责任网。这份细则的出台，意味着全市高标准农田将从重建设真正转向建管并重，为守好耕地红线、促进农业增效、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好，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安装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击查看。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9: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8: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1: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0: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天
2: 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0: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3: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4: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凝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九点整。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哎，怎么样？来一个。
2: 我要一个。
0: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大家好，我是李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11:30至12:00，我们会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的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

0: 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1: 好的，欢迎大家通过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可以添加 QQ 群55728541-2628158，或者呢在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今天啊，上半段的时间啊，想和大家还是继续聊一聊关于这个汽车的一些小知识啊，或者是在在省车在用车的时候的一些这个小的技巧。
1: 嗯，
0: 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这个在养车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就是大家的一些这个省钱的秘籍，或者是你能节省到什么地步哈、
1: 啊？
0: 这个
1: 非常实用。
0: 对，但是啊，这个要不要省，或者怎么省，哎，还是要探讨一下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因为都说哈、啊，这个养车非常的贵啊。
1: 嗯。
0: 车子买得起，但是你养不起啊，就是很多燃油车这个车主这个困扰自己的一个原因吧。
1: 嗯。
0: 对车太好了，有的人就能在某方面做得非常的简洁，极端的简洁，能省下每年确实能够省下一笔钱。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该省省哈、啊，该花、咱还是得花。比如说有的朋友从来不花钱洗车，
0: 嗯，
1: 你让他洗车，他就说靠天等雨呗。
0: 就是啊，你下个雨不就洗了吗？是不是？或者我刚洗好车，他又万一
1: 他又下雨了怎么办？
0: 就是啊。
1: 这个总是不下雨你就总是不洗车吗？
0: 嗯，对，坚持住，坚持住。
1: 其实呢这个雨当中啊，大家都知道它含有那个酸性物质嘛，其实对于我们的那个车漆表面啊、还是会有一些腐蚀的一个作用的。
0: 但是现在啊、大家可以偷个懒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去一些加油站的时候啊、那些加油站它送洗车呀，是不是
1: 送洗车券、
0: 送洗车券
1: 啊，
0: 这样就可以省掉很多这个，
1: 你加一次油就可以洗一次车。
0: 对啊，送就这个省掉很多洗车的钱，这不就是省了一笔钱吗？
1: 对，我记得之前有保险公司，
0: 对，
1: 你买它保险的时候它也会送那个0.1元、然后洗车券。
0: 对、
1: 也是很划算的。
0: 还有就是如果你这个人很勤快、是不是就像
1: 自己洗，
0: 对对对，就可以自己洗、就拎一桶水，是不是自己动手擦一擦，还锻炼身体。
1: 对，
0: 这个你如果很无聊的话还排解这个无聊，
1: 就是还很解压。
0: 对，如果家里面的人很多的话还可以大家一起动手洗，就是大家齐上阵还能说说话，
1: 大人孩子一起洗 啊，这个
0: 省得去游乐场了 啊，
1: 亲子时光要好好珍惜。
0: 虽然洗的不如人家正规洗的干净，好歹看得过去啊，
1: 自食其力呀、是吧、这个自食其力的这个结果就是你自己洗完之后、你会有一种满足感，
0: 对对对，
1: 就会觉得哎呀看着真干净啊，
0: 今天、
1: 内心很满足、
0: 对，今天这一下午过得真充实。
1: 是的。还有就是有的朋友啊，这个可能没花过停车费。
0: 哦，这怎么做到的？
1: 开车出门不进停车场然后呢找周边小区偏僻点的巷子去停、其实这个我觉得不是太建议啊，因为乱停乱放很可能呢会被这个贴条。
0: 对
1: 你他这个贴了一次罚款100元，你想你得停停车场里停多少次车啊才能停够100？
0: 对，尤其是去一些陌生的地方，是不是这个被拍的概率啊，会被贴条的概率很大。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有的道路啊确实很窄，你如果停在那儿了可能会影响别人的通行，
1: 占道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容易发生刮擦。还有就是更要命的是有的朋友停车的时候明明这条路段它有标牌提示你这里禁止停车，你还在这停，那被拍到了不仅仅是罚款的事了，还要扣你3分，你就说值不值得。
0: 但是啊还是有些朋友哈、这个为了这个省这停车费哈、咱不说人家不好、真的也是这个是人的一种习惯或者是这个方式哈、就是愿意停这个目的地1公里、甚至2公里也无妨，我就不交这个停车费。
1: 理解。这个还是那句话，该花的钱咱还是得花，是吧？你开车本来就是为了方便嘛，为了几块钱的这个停车费给自己带来了不便，得不偿失。第三个就是有的朋友

0: 它这个能换的配件自己动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省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咱们那个前挡风玻璃的雨刮器、
1: 嗯、
0: 定期就要更换嘛，
1: 对，
0: 你这个完全可以从网上自购、
1: 嗯、
0: 然后呢自己安装，
1: 对，还有那个空调滤芯、
0: 嗯、
1: 原来这个机油滤芯啊还有什么滤芯啊，感觉、
0: 我觉得这个空调滤芯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汽车知识和技巧的、
1: 嗯、
0: 不是所有人都能换的，
1: 但是它真的就是很容易换啊、
0: 嗯、
1: 它就是一般藏在就是副驾驶手套箱的后面，
0: 对，就是把那个、
1: 啊、
0: 那个储备箱你拉开一抠、
1: 嗯、
0: 可能就可以拿出来了，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看到这个空调滤芯了哈、
0: 嗯、实在不行、别人装的时候你看一眼也学会了，
1: 对对对，还有这个就是雨刷上面的那个橡胶条啊，这些都可以自己换、
0: 嗯、还有就是玻璃水，这个是可以自己换的、
1: 啊、
0: 对吧，
1: 对对，
0: 嗯，
1: 那还有人说我换灯泡，我改音响，这个就太高级了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不谈这个、啊、
0: 这个需要专业的还有就是一些小的保养，有的朋友可能、动手能力比较强，他就自己做了，或者呢、
1: 嗯、
0: 他去一些洗车店就去做了啊、
1: 嗯、
0: 可能这个价格确实是比 4S 店要优惠一些、
1: 嗯、
0: 但是呢你无论怎么做你还是要按照这个规定啊，就是厂家保养手册上给您写好的啊这个车辆的保养周期去按期进行保养、
1: 嗯、
0: 比如说你的车啊它是半年或者是5000公里保养一次、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手到为准，你到期了你就要去保养啊，不要去无视啊、
1: 嗯，就是我这车还没到5000公里呢，4999了，再开2公里再去啊，感觉能省下一笔钱，这样呢这车呢可能就不是很好啊、
0: 嗯、
1: 就是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用的这个机油是全合成机油啊，
0: 有的用的半合成的呀、
1: 啊、对对对、
0: 嗯、
1: 这个跑的公里不一样，或者是放这个时间长短、
0: 嗯、
1: 可能对这个机油的使用也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啊不要这个在这方面不要太省、啊、
0: 嗯，
1: 这是对自己的这个发动机的
0: 对发动机的保护，因为一旦发动机趴窝了那可是
1: 大问题
0: 大费用了，
1: 对对对，
0: 第五个就是加油的问题啊，有的朋友可能是图便宜啊，包括有的时候在咱们这个微信群里也看到有些朋友说哪个加油站啊、
1: 嗯、
0: 这个价格实惠啊比较便宜，
1: 嗯，
0: 比哪个加油站更优惠，
1: 嗯，
0: 这个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加油啊你肯定这个有优惠有活动的时候去加肯定是能够省钱，但是呢一定要到正规的加油站去加油、
1: 嗯、对，是的、
0: 啊、不然你加到这个劣质油就不行就不好了，
1: 对，万一加到就是这个和你的车子不匹配的那种油，或者是它很不负责加的是劣质油，
0: 对，
1: 那就麻烦了啊，不要贪小便宜，
0: 车辆趴窝怎么办，
1: 对，不要贪小便宜得不偿失，
0: 还有的朋友省钱呢省到哪儿了呢，
1: 嗯，
0: 小的剐蹭不管不顾，
1: 哎呀
0: 就那吧，
1: 这反正这
0: 弄个贴纸
1: 这不影响是不是，你反正你还得还有下一次呢，下一次
0: 等到这个多了
1: 一
0: 块修了吧，
1: 对对，现在先贴个贴纸、
0: 嗯、
1: 或者就那样放着不管吧，
0: 这个其实真的要看你这个车辆刮擦的程度哈、
1: 嗯、
0: 你如果是轻微的刮掉一点点车漆，那你可以用那个点涂笔嘛，然后去修补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如果说你已经露出这个里面的金属了，或者就是、
1: 嗯
0: 刮伤的比较严重了，那你要及时去补漆，因为雨天的话它可能也是会一点点啊锈蚀，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要看你刮擦的一个程度来决定、
1: 这个
0: 嗯、
1: 这个对金属的这个保护这个车漆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嗯、
1: 对刮伤啊刮擦呀大家要及时的补漆，还有呢就是这个在买保险，
0: 哎，这个我觉得不能省，
1: 很多人要省钱，
0: 嗯，
1: 或者说只买交强险啊、嗯，就算不打折，一年也不多。那有的地方打折哈，只需要
0: 几百块钱
1: 、
0: 啊。对，
1: 这个是我的极限省钱法。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买三者险的、
1: 嗯、
0: 啊，
1: 因为这风险太高了。
0: 对，是的。
1: 嗯，
0: 而且你看，你比如说你车辆这个刮擦呀，这个自燃呀，涉水呀，趴窝了呀，对吧？你没有车险，
1: 嗯、
0: 那肯定。
1: 嗯，
0: 是吧，万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不能省这一点钱，因为天天在路上跑是不是，而且现在街面上的贵
0: 车豪
1: 车
0: 也很多，
1: 豪车
0: 你刮擦到别人怎么办、啊、
1: 对呀、啊、是还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嘛，
0: 嗯，
1: 对，
0: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保养哈、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按需啊去做，你到时间了就要做，但是呢

0: 这个我们能省的就是多余的项目你可以不做啊，比如说什么发动机清洗呀、油路清洗呀、燃油宝呀、节气门的清洗、抗磨剂，这些其实我觉得不做是可以的，这笔钱是可以省下来的。但是说你出现故障的时候啊，你可以去当做一个维修的项目去做，而不是说我们日常去做养护项目啊，这一块钱是可以省出来的啊。
1: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极限省钱方法，就是这个尤其是我油车嘛，上面的电瓶
0: 啊、
1: 这个很多卖家就是为了坑我钱啊，这个电瓶说是一年两年一换、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啊，
0: 你说的那是电动自行车 啊，汽车没有一两年一换的
1: 啊，不是这样的是吧、
0: 一般都是这个八年内啊，或者是这个多少公里啊，它会这个有的是含质保的啊，你过了，但是还是非营运车辆，营运车辆还不保你这么多啊，所以这个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实我觉得这块确实能省省，比如说它不含你多少公里或者是多少年给你免费换这个电瓶的话，那你就可以到它的极限再去更换，无非就是你可能需要多充几次电，跑跑就要充啊，不是像比如说之前你可能两周充一次，后来一周充一次，再后来两三天充一次，大概就是这种程度，不能不是说你不能开了啊，那你实在忍受不了，该换还得换。
1: 一般这个电瓶需要换之前，它也有相应的症状是来提示你啊，还有呢，就是家里面可以的话，就是备一个应急的那种启动电源，现在也不贵哈、就是防止耽误事儿。
0: 就随时能充、每天就能充上了。
1: 对，要是哪天、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你打不着火了，那个就是麻烦事儿了，耽误你的事儿，对不对？还有就是大保养周期拉长，按需更换，这种省钱方法怎么样呢？
0: 这个主要还是看你的这个车辆吧，因为每个车的情况可能还是稍微有一些差别的。像各种油液哈、它可能规定你三年六万公里换啊，公里数多了，你平时跑的路况呢又好，那你可以这个八万公里再换也是没问题的。公里数少，你也可以这个拖到四年再去换，这个主要还是根据你的这个车辆的情况，
1: 使用情况。
0: 对对对，你比如说我的车，它可能已经七八年了，我才跑了三万公里，那有的人可能两年他就跑到三万公里了，
1: 对
0: 啊，那就情况就不一样了哈，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因为每个人的用车习惯不一样，车辆情况不一样，他可能每年的养车费用也会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正常这个 4S 店养车，你买个一年的保险3000左右，保养1500左右啊，油费有的人可能一年这个能开8000、1万啊、都不等啊，你在洗车呀、维修呀各项杂项啊，1000左右啊，你可能一年10000就出去了。有的人呢，他可能这个穷养车辆，那就只买了这个交强险950啊，没有打折的情况下
1: 保养
0: 啊，保养这个
1: 自己保养，
0: 对，
1: 自己
0: 换换机油，300元左右是吧？然后油费呢，一年5000-6000，也是可以的。然后这个汽车杂费各项加在一起300
1: 啊，一年洗一次，
0: 不洗车靠天等雨啊，你可能一年这个5000-60007000-8000啊，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可能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不一样啊，车辆情况不一样，你可能每一年花在车上的保养费用也会有一些出入，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刚刚说的那句话啊，这个该省省该花花啊，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这个买车嘛，用车就是为了给我们提供便利的，对吧？在保证便利的同时保证我们的安全啊，
1: 对，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能省则省。
1: 好，接下来听一首歌，来自于人下的那年初夏。
0: 稍后回来。

0: 好，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车啊。
1: 嗯。
0: 那有朋友呢可能就想买这个10万左右的这个车辆啊。
1: 对。
0: 最近呢就有网友说了，说这个预算呢在13万以内，想买一辆这个家用代步车，不知道该怎么选。
1: 嗯。
0: 那今天呢就给您推荐3款啊比较有代表性的车型给您参考一下。
1: 对，其实啊这个10万预算，尤其是13万以内，可选
0: 的车真的很多。
1: 真的很多。
0: 嗯。
1: 有经典的像燃油车，还有现在我们国产一直在崛起的是吧，各种新能源新势力还是很多的。
0: 是的是的。
1: 首先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来自于2026款的第四代博越 L， 1.5T 的 DCT 小蓝灯版，这也是这几年比较经典的，大街上能够经常能够看到的一款车型。
0: 嗯，这个车官方指导价是12.99万啊，目前优惠后裸车价11.99万。全款落地13万以内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外观呢，它采用了这个16到32片直瀑式格栅，搭配上新环式贯穿灯带的一个设计。外后视镜搭配智能驾驶专属小蓝灯，开启了辅助驾驶时呢，它是能够自动亮起来的。
1: 嗯，
0: 车身尺寸呢，长宽高分别是4730、1910、1700毫米，轴距呢是2785毫米。
1: 嗯，所以这一款车经历了几次换代之后啊，它的大小现在也不小了啊，
0: 可以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
1: 对，
0: 嗯，
1: 它的车内呢，现在配备的是10.2英寸全液晶仪表，加一块15.4英寸2.5K 的悬浮中控屏。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有一块这个25.6英寸的抬头显示屏，
0: 嗯，
1: 也就是说啊是3块屏，车机呢搭载的是智能座舱系统和龙鹰一号芯片，前排的皮质座椅呢带加热啊、通风还有按摩系统，
0: 嗯，
1: 那副驾驶有电动腿托，
0: 嗯，
1: 16个扬声器，加上一个这个品牌的音响系统。前排的双隔音玻璃，这些啊都给大家给配上了。
0: 哎，这些配置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很舒适啊。
1: 对对对，以前在这个我前几年我关注这款车的时候，
0: 嗯，
1: 像他刚刚说的这些配置哈，
0: 都没有吗？
1: 都没有，而且都是在高端车上才有的。
0: 所以全新升级了哈。
1: 嗯，
0: 那配置上呢，搭配的是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3 方案，3颗毫米波雷达，11颗摄像头，128 TOPS 算力芯片，支持高速 NOA 领航辅助，300多种场景。这个智能泊车，21项主动安全功能。舒适配置方面呢，双温区自动空调，无钥匙进入加一键启动，内置行车记录仪，手机无线充电，可以开启全景天窗啊，这些都有。
1: 再来关注它的动力系统啊，这一款车的动力系统其实大家如果关注国产车的话也很熟悉。
0: 嗯，
1: 它搭载的是 1.5T 的一个涡轮增压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在181马力，133千瓦，峰值扭矩呢是290牛米，搭配的是一款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它的综合油耗呢官方宣称是百公里6.85升，实际使用要略微高一点，加92号汽油。底盘呢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基于它的 CMA 架构来打造的。
0: 嗯，好，再来说第二款车，2026款的秦 LDMI。那这款车呢，有4款啊配置车型，分别呢有128公里、210公里2种纯电续航版本。官方指导价呢是9.68到12.68万，目前呢终端优惠后裸车价是9.28到12.28万，中高配版本全款落地之后。大概能控制在13万以内。
1: 嗯，这款车哈，大街上就是跑滴滴啊，还有这个跑一些这个
0: 网约车
1: 啊，嗯，这款车真的是太多了啊，
0: 嗯，
1: 大家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外观啊，延续的是龙眼美学，大尺寸进气格栅几乎覆盖了整个前包围。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4830、1900。它的高度是1.495米，轴距呢来到的是2.790米，所以这款车啊现在 也不小了啊，越做越大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它的车内呢有两种配色，一个是皓月米，一个是玄武灰，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那中控配置呢是8.8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中控屏呢分为两档。云辇式配备的是15.6英寸的，其他三款呢搭配的是12.8。

0: 8英寸的。那么车机呢，搭载的是 D-Link100 智能座舱高阶版，融入了 DeepSeek 的语音大模型，支持语音交互、在线导航、影音娱乐、手机投屏、智能管家、远程控车等等这些功能。那么电子怀挡设计呢，释放了更多的储物空间。
1: 配置方面呢，标配手机蓝牙、车钥匙、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全景天窗、自动空调、后排空调出风口。它的高配车型还带这个天神之眼 C 的辅助驾驶三幕版，支持高快领航辅助、遥控泊车辅助、云辇型还多了一个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抬头显示啊，这个冷暖冰箱还有50瓦手机的无线充电也都有。
0: 那动力上呢，搭载的是 1.5L 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74千瓦，峰值扭矩126牛米，电机最大功率呢是160千瓦，峰值扭矩260牛米，零百加速7.5秒，128公里版本呢搭配的是15.87千瓦时刀片电池，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呢是2148公里， NEDC 亏电油耗是100公里2.79升，底盘呢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高配呢带云辇 C 系统。
1: 还有呢，就是给大家要说的最后一款车啊，是来自于2026款的卡罗拉锐放。这款车哈，提供燃油双引擎两种这个动力版本，官方指导价在9.68万元起。目前啊，除去综合的优惠，高配的版本裸车价在11万左右，所以落地价大概在13万之内可以搞定。那这款车哈，这个更换了海外的版本，同步设计。燃油版呢用粗壮的镀铬饰条来搭配它的中网，混动版呢则是无边界的格栅，所以两款看起来是略有不同的。那这款车在配置方面呢，也搭配了 L2 级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车身稳定系统、主动刹车呀，这些也都有。舒适配置方面还有这个全功能的方向盘，无钥匙进入，所以它也是慢慢赶上了时代。当然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从这两款车里面，
0: 三款车里面
1: 对，选择一款
0: 来选择啊，要看您更喜欢哪一款啊。比如说你的外形呀、空间呀，你都可以到实地，比如说到 4S 店啊，去试乘试驾，感受一下，然后挑选出最适合您的、你最喜欢的那款车。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一路相随节目到这里呢，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养车用车小知识尽在一路相随。节目结束之余呢，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点播板块来回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268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结束今天的节目，祝愿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相约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拜拜，
1: 再见。

0: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0: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0: 如此甚好。
2: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我们都听过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而且对诗中康桥的美景心心念念。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诗人的脚步去感受那诗中康桥。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幅灵魂的补给，那是我蜜甜的单独，也是我蜜甜的闲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见我出神似的倚在桥栏上向西天凝望，看一回宁静的桥影，数一数细电的波纹，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儿。这河山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场上无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静蹄没在自慢的草丛中，从容地在咀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他们伟宗的扫伏。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菊荫庇护，水是彻底的清澈，深不足四尺，云云地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晨，在傍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着，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怀抱大地的温软。但河上的风流还不止两岸的秀丽，你得买船去玩，船不止一种， 有普通的双桨划船，有轻快的薄皮船，有最别致的长形撑篙船，最末的一种是别处不常有的，约莫两丈长，三尺宽，你要站直在船梢上，用长杆撑着走。这撑是一种技术，我手脚太笨，始终不曾学会。我最初起手尝试时，容易把船身横在河中，东颠西撞的狼狈。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们不出声的皱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本来休闲的秩序叫我这莽撞的外行给捣乱了。我真的始终不曾学会，每回我都不服输地跑去租船在试的时候，有一位白胡子的船家常常在讥讽地对我说，这撑船费劲儿，天热累人，还是拿个薄皮舟溜溜吧。我哪里肯听话，长篙子一点就把船撑了开去，结果还是把河身一段段地腰斩了。

曲，他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在初夏阳光渐暖时，你去买一只小船，划去桥边阴下，躺着念你的书，或是做你的梦，槐花香在水面上漂浮，鱼群的叉闸声在你的耳边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接着新月的寒光往上流，僻静处远去。爱热闹的少年们携着他们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双双的东洋彩纸灯，带着话匣子，船心里用软垫铺着，也开向无人际处去享受他们的野福。谁不爱听那水底翻的音乐，在静定的河上描写梦境与春光呢？住惯城市的人不易知道气候的变迁，看见叶子掉了就知道是秋，看见叶子绿知道是春。天冷了装炉子，天热了拆炉子，脱下棉袍换上夹袄，脱下夹袄穿上单袍，不过如此了吧。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里的消息，空中风吹的消息，都不关我们的事。忙碌着，这样那样的事情多着，谁耐烦管星星的转移，花草的消长，风云的变换。同时我们抱怨我们的生活苦痛烦闷，拘束烦躁，谁肯承认做人是快乐？谁不多少会诅咒人生呢？但不满意的生活大多是由于自取的。我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者，我信仰生活绝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仅仅从自身经验推得的那样暗淡。我们的病根在于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就像枝头的花和鸟也是自然的产儿，但我们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离自然就远似一天。离开了泥土的花草，离开了水的鱼，能快活吗？能生存吗？从大自然我们取得了我们的生命，从大自然我们取得我们的滋养。哪一株婆娑的大木没有盘错的根深入在无尽的地里呢？我们是永远不能独立的，有幸福是永远不离开母亲抚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远接近自然的人们。不必一定雨露始游，不必一定回洞府去，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这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草地里打几个滚，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的。这是极肤浅的道理，但我要是没有过过康桥的日子，我就不会有这样的自信。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也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亮，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睥睨吗？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未听鸟语，未盼朝阳，未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未体会最细微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来的画眉在那边叼不尽的青枝上拭去它的心声，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蒸出了半冻的地面，这不是新来的潮润沾上了寂寞的柳条。静极了，这清晨水融融的大道，只远处奶牛车的铃声点缀这周遭的沉默。顺着这大道走去，走到尽头，再转入林子里的小径，往烟雾浓密处走去，头顶是交织的余音，透露着墨愣愣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进这林子，当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见了村舍，初青的麦田，更远两三个慢行的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天边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进村的教寺。听，那小钟和缓的清音。这一带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里的清波，沉默默的起伏。山岭是望不见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与卧鱼的田壤。登那土腹上望去，康桥只是一带茂林，拥戴着几处娉婷的间隔。妩媚的康河也望不见踪迹，你只能循着那锦带式的林木，想象那一流清泉。村舍和树林是这

地盘上的棋子。有村社处有家音，有家音处有村社。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地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危险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持重的、浓灰的、淡青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地上腾，渐渐地不见，仿佛是招来人们的祈祷，参差地溢入了天厅。朝阳是难得见的，这初春的天气，但它来时是早起人莫大的愉快。顷刻间，这田野添深了颜色，一层薄纱似的金粉镀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馥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温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耳边私语，春，你那快乐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追随诗人在康桥的脚步，去体会康河边的美景，伺候着河上的光亮，这春来一天有一天的消息，关心石上的苔痕，关心败草里的花仙，关心这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新来的鸟语，切零零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史，菱花与香草是欢喜的出生，窈窕的莲心，玲珑的石水仙，爱热闹的克洛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和雏菊，这时候的春光已是烂漫在人间，更不需殷勤问讯。瑰丽的春放，这是你野游的时期，可爱的路政，这里不比中国哪一处不是坦荡荡的大道。徒步是一种愉快，但骑自行车是一种更大的愉快。在康桥骑车是普通的技术，富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任你选一个方向，任你上一条通道，顺着这带草香的和风放轮远去，保管你这半天的逍遥是你性命的补给。这道上有的是清音与美草，随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爱花，这里多的是锦绣式的草原，你如爱鸟，这里多的是巧转的鸣琴，你如爱儿童，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你如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烙姜和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鲜果自你尝心，你如爱酒，这乡间每一望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啤如太浓，苹果酒、姜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净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世情、更世性的消遣吗？陆放翁有一联诗句：船换快马迎新月，却上青鱼趁晚凉。这是做地方官的风流。我在康桥时虽没有马骑没轿子坐，但也有我的风流。我常常在夕阳西晒时骑了车，迎着天边偏大的日头直追。日头是追不到的，我没有夸父的荒诞，但晚景的温存却被我这样偷尝了不少。有两三幅图画式的经验至今还是徐徐地留着。只说看夕阳，我们平常只知道登山或者临海，但实际只需辽阔的天际，平地上的晚霞有时也是一样的神奇。有一次我赶到一个地方，手把着一家村庄的篱笆，隔着一大田的麦浪，看西天的变幻。有一次是正中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过来一大群羊，放草归来的，偌大的太阳在他们后背放射着万缕的金辉，天上却是乌青青的，只剩下这个不可逼视的微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我心头顿时感到了神异性的压迫，我真的跪下了，对着这冉冉坚毅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 那是临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满开着艳红的罂粟，在青草里亭亭，像是万盏的金灯。阳光从褐色云斜着过来，换成一种异样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视。一别两年多了，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雨晴，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107.2 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观看的方式，例如说您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可以通过观看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的耀都时空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当中。
0: 是的，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

0: 今天你看群里面，我们发话题之前，很多的群里面好朋友在说这个，他们住的附近就下了，就是局部小雨，局部零星小雨。然后我们就一直期盼着说这个南湖附近，然后有情况的话和大家分享，但是我一直没等来。
1: 我也没等来。
0: 好在大家等来了节目。
1: 就是没来的都来了，该来的都没来。
0: 对对。不是说听众朋友啊，不是说听众朋友啊，
1: 对，
0: 主要是我们俩不该来。
1: 不是，我说是雨。
0: 对啊，没有所指啊。
1: 不该来的是热天气，他来了是吗？该来的雨他不来，你说受人气人不气人？小夏同学，忍耐一会儿啊，别着急啊，好吧。行吧，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每天大家的生活啊，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需要注意的点，尤其是一个点，什么点呢？就是说。你每天，你应该都是为什么来消费，对吧？你每天都买点什么？
0: 为什么消费啊？
1: 为了什么消费？
0: 为了我的胃在消费，为了消费而消费。就大家能不能懂我这个点？就是首先为了填饱我的肚子在消费，然后为了消费而消费。就是必须得买点什么，今天不买点什么过不去。
1: 啊，这你是这种消费观？
0: 对。
1: 哦。还有的这个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就是小孩子的国窖现在叫做冰红茶，说成年人也爱喝，那时候我们小时候也爱喝这个东西。早上的时候呢起睁眼啊，起来睁开眼就得上超市买一瓶
0: 冰红茶。
1: 哦，对，冬天呢买凉的。冬天记住，冬天买凉的
0: 啊。
1: 对，然后呢夏天呢也买凉的。就吹吹都买凉的。我说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个常温的呢？他说常温的冰红茶不好喝。但绿茶可以买常温的。
0: 我赞成。就是冰了的冰红茶特别爽口。我跟他们不一样。就是我得买大瓶装的。
1: 哎，对，
0: 过瘾。
1: 不是说什么这个大瓶那个干嘛是更有性价比是吗？
0: 对，咱不差那一点儿是吧？这一丁点儿的，咱不差那零星半点儿的，咱主要干啥？咱主要是讲究性价比是吧？
1: 对。
0: 而且就是说实在的啊，就是不考虑这个糖分跟热量以及健康的话，哎，冰红茶的口感那真的是美哉美哉。
1: 对，冰红茶和绿茶这两个真是王者。
0: 还有那个茉莉清茶。
1: 哦，有，
0: 对，你稍微就是清甜口的，然后清着喝起来特别清爽，其实你吃下去好几块糖，
1: 老甜了。少吃点哈。这个爱吃香菜说为什么还要穿西装好看有气质，我俩谁穿西装了？
0: 他说有姐姐夸说今天的造型好看，那我就勉为其难说肯定夸我嘛，造型了都 OOTD 了是吧？
1: 肯定是啊。
0: 对，然后这个就我们俩主要可能因为黑色统一了，所以看起来比较和谐啊。我这个是个枪领，来，我给你展示一下哈。完了，上链接了又。
1: 哇，真是。青山，你哥哥哭什么？你哭什么？我就是我，你哭什么？这人
0: 怎么还你的永杰了？我弟妹同意了吗？你的永杰啊？怎么了？
1: 我同学。
0: 你同学算了，男同学女同学呀？
1: 男的，谁哪个女的叫青山啊？哎呀，真是前两天刚见，这两天你反正是见不到我了。啊，这两天
0: 他一会儿要开会啊。
1: 对，明天
0: 我给他作证，他一会儿要开会，他明天也要开会。然后他星期六可能还有工作啊。
1: 啊，小河帮上游说喝酒不冰最难喝了，啤酒不冰最难喝了。
0: 啤酒是吧？
1: 你得看你的胃。我告诉你，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呢，他不能喝凉的。这天喝常温啤酒，我真的是见过。喝常温啤酒有一种是口感要比要是冰的要爽很多，就是那个口感，你喝进去那个啤酒花就马上就炸开了，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股芬芳的味道进入到你的胃当中。你要是不喜欢喝凉的那种，刚刚好，很合适。但是这样热的天呢，谁不愿意喝点凉的呢？
0: 怎么讲呢？
1: 那就是那个刺激感到食道到胃那种凉爽感，让人觉得特别爽。
0: 尤其是第一口，
1: 对，解放。
0: 对。就我一直有一个诟病啊，我一直啊，他说啊，看到了啊，不敢，就这个称呼咱收回去。王台楼上在十楼要生气了，拍桌子了。
1: 他刚从王台办公室出来，
0: 对，刚从王台办公室出来下来，可不敢啊。
1: 牛总说别聊没用的，就聊聊地里的庄稼是浇水还是等雨。我们俩这聊的是有用的。 民生类的问题，你可以关注到药路时空当中有一个走进。

0: 农家节目组啊，这个类似的那种新闻都有啊，好吧。
1: 就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其实最近我们就是一直在这个多方努力，包括气象部门嘛也在努力啊。今天早上还会有一个临时增雨的作业的一个通知，那可能根据不同地区的条件，它可能没有达到这个增雨作业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具体的可以和气象局来联系。嗯，
0: 昨天晚上我都叫我的钥匙都腿砸到房里边去了，
1: 对，
0: 我昨天晚上都开始下，但是这个雨呢它一直往后推，咱也没办法。
1: 今天16点左右的时候吧，15点30左右的时候，我们还收到了气象部门的这个暴雨，就是暴雨的一个预警，但是在17点20左右的时候，这个预警就取消了，就所以我们才有了开头那一段说是不是下呀，下了什么样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变相的进行了回复啊。
0: 对，
1: 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每天都在买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我们来看一下群里好朋友
0: XF 说骑驴看账本，什么走着瞧嘛，什么歇后语。
1: 我跟他不一样，我脚踩西瓜皮，
0: 走到溜溜溜、哎、这个到底是骑驴看账本还是骑驴看账本，
1: 快给他科普科普。
0: 不，我这个真不知道，我听很多版本都有、到底是账本吗还是唱本？你要是看走着瞧，那肯定是账本，是吧？我先记你的仇、你要是唱本，就说明这个人很豁达，你再走着瞧、
1: 他把自己两个都说通了。
0: 对对，所以到底是账本还是唱本，我认为我第一次听出来是骑驴看唱本、就说明这个人很悠闲啊。行啊、那继续来看我们群众朋友都会买什么每天。哎，王杰老师每天必须要买什么？
1: 我每天必须买的就是胃里的呀，还有必须要买点什么呀？
0: 啊，就吃的这类的。
1: 对呀、就必须要买点什么，就各种零食，各种好看的，各种小物件啊、你如果说咱从这个吃穿用度来说，你首先这个吃的方面啊，就是例如说咱们在有食堂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我就必须要买的就是咖啡。
0: 对对对，
1: 就是打工人的精神饲料。
0: 哦，我和你这个不一样，我现在我惜命，你知道吗？我中午会运动，运动的话就会大量出汗，我现在都买电解质喝，每天必须要买。
1: 电解质呀？
0: 每天必须要买，就是不买，我觉得我
1: 这个运动量相当可以啊。
0: 就这真的是真的就是就透嘛，我中午会有三件衣服，第一件穿着去，打一半换一件，打一半换一件，然后到最后走的时候再换上那个干净的那件，三件衣服全透。来的时候再穿一件，虽然我 T 恤穿那么多就是因为这个。
1: 就是大家快夸他，夸他的 OOTD， 虽然说换了三件，中午是三个可能都是黑色的，但他真的是准备了三件、
0: 对，那就是速干衣嘛，那属于是、
1: 对，我们有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有，然后这个什么你不看字吗，再看呀。
0: 张总你发的是
1: 他说这个
0: 不是
1: 人家说了唱看唱本吗？
0: 不是你，他不是张总发的吗、你们不看字吗？你说的是哪个事儿啊？
1: 我理解的是不是刚刚那个骑驴的事儿是吧？
0: 不是，这个骑驴的事是桂玲说的吗、要是骑着驴干嘛啊？
1: 是吧，
0: 没事，因为真的有点这个，
1: 我们做一下阅读理解，不好意思啊。
0: 哎，是不是最近这天热的，大家的心情都老不好了？
1: 最近就感觉到就是就是欲言又止，食欲不振，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
0: 一出口三个成语，
1: 然后窝窝囊囊受了很多气，然后一气之下一气了一下，然后不了了之，就是我最近的状态。一气之下刚想拍人气，然后呢突然间想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你说这个问题啊，就可以直接到这个有关部门直接去反映，就直接去举报啊，反映，
1: 你直接打电话就
0: 查封他的店，这个是饮食安全不可避免啊，就是不可让他是再生啊，
1: 就是安全大于一切，包括食品安全。好，
0: 高静说这几天他买了好几个枕头在试用中，我哪天试用好了告诉他啊。维娜说你是不是颈椎不好，啥样的枕头都觉得不好用啊、我就是那种颈椎晚上睡不着。
1: 哦，晚上睡不着跟颈椎有关啊，不是跟枕头有关啊。颈椎不好，然后呢跟枕头有关，是不是
0: 睡着不舒服吗？难受，辗转反侧，左动右动都不舒服。
1: 那你几点睡？
0: 什么几点睡？ 就正常点嘛，要10点、11点、12点都有。
1: 家人们，10点、11点、12点，他说他睡不好，我们2点、3点的，至于此何地呀、啊？
0: 你明星都那么年轻吗？
1: 那可不嘛，
0: 我们2、3点，
1: 我们还知道冰红茶还得冰，我们还知道喝冰水，还知道喝电解质，是吧？
0: 哦，这年轻状态就能吃冰
1: 呗。我们不提倡大家就是过度的嗜冰，因为说实在的，今天是大暑节气嘛，大暑也就意味着其实就是一年中最暑气最热的时候来了，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尽量的去温和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就是吃冰啊。有的专家说了，就是拒绝一切凉的，但是我们说不可能做到那么绝对啊、大家尽量的就是少吃冰，尤其像我们这样的，然后就又是电解质水啊，又是各种冰的，是吧？不离手，你看我们都是，哎，不提倡啊，不提倡大家啊。
0: 我老养生了，我喝的都是温水，甚至热水都不喝，喝的温水。
1: 养生，
0: 吓人不吓人啊？打电话没打通，看到之前咱视频有去检查的啊，那就在我们视频号下方给我们留言。
1: 可以的，你也可以打52-3678，我给您发过去啊，都是
0: 可以的。他能记住52-3678，这就行了。
1: 可以的，可以的啊，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
0: 维纳说，我买了一个玉石发热的理疗枕，中午午休的时候呢，插电使用1个多小时，终于在午休后，头肩膀疼了。
1: 终于不在午休后头肩膀头疼，肩膀痛了。所以他
0: 我真是老了，我都有点花眼了，都开始这是。我的妈呀，我看不清了。
1: 我给他买一副老花镜，全款。
0: 我贷款，真是你说那话，不让你买，我贷款买。
1: 好。
0: 他这个
1: 自力更生是吧？
0: 你这个头肩膀。不得劲，那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冷空气吹得多，就是空调开的时间长啊？
1: 有可能空调对着吹了，然后太久了都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没休息好啊。我们俩现在变身这个把脉问诊了，
0: 是吧？
1: 人家跟我们分享好物呢，说买了什么，但是咱啥家庭啊，咱买了好几个枕头试着用，咱天天买枕头啊，就为了拥有一个好睡眠啊。
0: 我不说其他的，我们家床上最少有十几个枕头。
1: 放哪儿呀？
0: 太多了，
1: 枕头都平铺在床上了。
0: 我告诉你，每天在睡觉之前，我闺女2个，我妻子仨，我仨，这都已经
1: 9个
0: 了。
1: 那个宝现在分床睡了没？
0: 分床睡了呀。
1: 分床睡了，然后就你们床上是6个，宝床上是3个，
0: 然后呢，
1: 合计9个枕头。
0: 然后还没买那种垫腿的枕头，长枕头，会一人买一个，而且呢。还买了2个那个抱枕，就是那个凉凉的那个冰丝的，
1: 对，
0: 然后可以抱着
1: 抱西瓜那种，对吧？
0: 哎，对对，就抱着那个，你想想，这就10几个了。
1: 然后还有 U 型枕，
0: 14个了，没有 U 型枕，我们家不用。
1: 前两天当那个我们运动会的时候，当评委发了 U 型枕呢，
0: 这不在这儿了吗？
1: 啊，我拿走啊，
0: 在这
1: 马上送给听众啊。
0: 好的，
1: 闲着也闲着啊，加太多了啊，
0: 原汁原味儿。
1: 流动汗，我刚想说全新款来着，这怎么又原汁原味了啊？
0: 全新的汗嘛，那是、
1: 啊、全新的汗啊。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就是你每天都会买什么，或者你最近买了什么啊？对，他枕头也很多，温娜他说我枕头换的可多了，家里现在10几个，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们这些枕头真的是每个都有用吗？你换下来的枕头放在哪里呢？或者说是你是就是。旧的会扔掉吗？还是说旧的我依然还会用，还会再添置新的？
0: 还会用，就不会扔吗？你比如说啊，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每天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就是那个荞麦枕，那个枕头呢可以塑形，因为我睡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高的高度，基本上和床持平，但是也不能完全持平，完全持平不舒服，稍微高一点。那个枕头呢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我少晃两下。它的位置就高点，我多晃两下它就下去了，
1: 就是它每天是手动可
0: 控，我手动来调节，对、
1: 哦、手动可控，
0: 然后让自己的这个颈椎非常贴合、哦、相当贴合。然后呢、哦、那不是3个枕头吗？2个，一个是放左腋下，一个放右腋下，腿下面还放一个那长枕，然后呢再盖上被子，这你左一动有东西，右一动有东西，挺舒服的。
1: 这多没安全感呀！这
0: 多有安全感呀！
1: 对，这是在单位或者在哪多没安全感，在家要把自己给固定这么好。
0: 不是啊，你看你放哪儿都不合适嘛，平常要有地方放嘛。就是那个女儿以前睡过的床，现在都成了我们放枕头的地方。就晚上要睡觉了，就你就看把那枕头在床上咻飞过去一个，咻飞过去俩，就这种情况，全扔那床上，孩子反正不睡了，扔床上当个置物架用。每天反正睡觉之前再把那枕头拿回来。 就这么哇塞，真是
1: 我不能想象，真的我没有这种经历。我听到大家好像都一样，你看他们，我们群里的好朋友也是，他们家都十几个，他说我也有七八个了，前阵子搬几个啊，那这个我有话语权，就我前几天也扔了几个。
0: 嗯，
1: 就我在这个，他刚刚我们有人朋友网友说，这个是不是说，他说你家那口子是不是有头油？往上看，对，他说俺家那个天天给他换枕套，买好几对儿给他用了，给他专用啊、嗯。
0: 是男生就容易出头油，
1: 对，就会颜色就你会发现，就是同样的同一时期换的被单，他的那个枕套上面那个颜色就会特别重一点啊。
0: 不是，你这就睡在那儿，还有就是人形的那个
1: 有，我跟你讲，多大的小朋友都有，无论这个就是可能男生更夸张一点，因为我们家是男生，就是我前几天给他拆这个被套，然后为什么说他刚刚说扔我特有经验，拆被套的时候就枕头，我说哎看一下嘛，我一拆开那个枕头是，你知道那个一般情况下像大家现在那种 U 型枕啊或者是弹力枕啊、嗯、它就是那种硬棉，会有一定的这样的硬度，弹下来还会那个嘛，然后我心想我拆开吧，就除了枕套之外不是还有个白色的吗，拆开才是里面那种真正棉花、嗯、我一拆开，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啊，
0: 棉花都黄了是吧，
1: 你咋知道，有经验了，
0: 老烟枪了吗，
1: 对就 amazing， 就当时我就震惊了，然后 oh my god， 吓到我了，就你小孩，然后你就不想他那个就是他需要头和颈碰到的枕头的地方全黄了，
0: 那说明这个男孩出油比较多嘛，
1: 对，当机立断换新的，搬了，李妈不能要，
0: 搬了，
1: 致险嘞。所以那天我买了一个新枕头。
0: 你这个以前有好去处，
1: 嗯，
0: 以前呢，我以前丢掉的枕头都给我家小狗的狗窝里用了。
1: 哦，
0: 那是在农村嘛，然后就丢狗窝了，狗老喜欢了，
1: 嗯，
0: 在那摇尾巴，
1: 就是小狗的阿贝贝了，成了以后。
0: 演武许玄说，两口子中间还夹着枕头吗？我那是枕头垫哥吧，
1: 徐先生，
0: 我们都是十指相扣知道吗，就是他也放那枕头上，我也放那枕头上，然后十指相扣也得睡觉，你真还得这样给说出来，
1: 还得是我们听众啊，一语中的啊、我都没好意思问，你看我刚刚就说这是分不分床睡，问的比较含蓄啊，
0: 和孩子肯定分床睡
1: 孩子大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那肯定啊，夹着睡舒服啊。
0: 有人喜欢夹被子，有人不喜欢，我属于那种喜欢。
1: 买一杯咖啡，咱俩干个杯。是的，我每天都要买。就一般平均下来哈，就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大家刚刚还跟永杰在说这个诟病，就是每天必须得买点啥，那咖啡就是离不了的，就咖啡不离手的那种啊。有时候最不好的就是冬天还会喝凉的。跟那个
0: 冬天喝凉的，它是属于那种过瘾，你知道吗？尤其是那个洗完澡，洗完澡那我以前第一次啊，在一个地方叫马庄呢，有一个就是镇上的一个澡堂子。洗完澡出来之后呢，我发现门口有卖冰棒的，我说这数九寒天的卖什么冰棒呢？他说你尝一尝，老过瘾了。我哥带我去的，然后我就尝了一个，洗完澡身体是热的，吃个凉冰棍儿，哇，真太爽了。反正就是有点
1: 能想象到，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操作，就例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去泡类似于温泉那种东西啊，就外面就是漫天大雪，大家吃完火锅啊一起去泡个澡啊，然后就会来一根冰棍儿，因为有时候会有那种类似于汗蒸房家庭式的那种嘛，然后呢会在那儿就是稍微的休息一下，在休息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哎身子热了，就特别想要吃一口凉的去缓解一下，你能想象到那种舒服感和惬意感啊。
0: 我现在对这种享受呢有点排斥了。
1: 咋的了，你钱包不允许吗？
0: 不是，他都干倒闭了以前还多，现在真没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少了、
0: 而且你也不会特意去啊。
1: 啊，
0: 这个喜言说我现在都开始推塑料袋了。
1: 你推不推？
0: 囤啊，怎么不囤？
1: 囤，我也囤。
0: 我们家所有的塑料袋都是我囤的，因为我打扫为厨余垃圾嘛，都是我丢。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我要是不收拾，那厨房都不能进。
1: 拍案而起了，我都没敢拍，他都开始拍案而起了。
0: 太麻烦了，就是我们家一天做饭啊，无数， 就是真的就这种情况，
1: 就是人会围着锅台柴米油盐的事情会耗掉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有人可以理解为他爱生活啊，懂生活，有人也可以理解他天都围着锅转。
0: 其实有这事儿也特别有意思。你看我们家这种生活状态啊，我妻子每天上班比较早，她呢会简单的给自己做点吃的，她就走了。
1: 就是她已经开始做第一顿了，她自己的那一顿早餐。
0: 对，她比平常人起的要早一点。然后呢，我开始起，我来上班，然后我起来之后，我先给自己做，孩子还睡着呢。有的时候我到单位之后办完事，我再回去，孩子都没醒。就这种情况，
1: 就是现在已经仨人已经开始做两顿了，一个早餐
0: 三顿，
1: 一个早餐现在已经做两顿了，
0: 早餐做三顿，
1: 孩子还没起来吗？
0: 就是孩子起来之后给他做呀。
1: 哎，孩子，咱们就不能从食堂给他带回去点儿？
0: 哦，我没想过，因为他每次都是要吃我做的，
1: 哇，
0: 所以说没有办法。
1: 爸爸的爱，
0: 我要给他带回去，他也很高兴。哎，下次我就从食堂带。哎，我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呢？哎，我中午，哎，我早上饭我也可以带啊。
1: 他一天就想着啥呢？他一天他就想着今天中午哪三件 OOTD。
0: 没有这我没这毛病。哦，早餐，对，早餐
1: 也
0: 可以带啊。
1: 下次你也可以不用自己做，你可以在单位吃完之后给他带回去。
0: 对啊，
1: 搞定吗？你也可以和弟妹一起出门。
0: 我把他摇醒，然后带他来吃饭。
1: 哦，那不用了，你也可以回去再看他一下，都可以的。
0: 是啊，真的是聪明就是不一样啊。
1: 不，就是带孩子这个事儿啊，还得妈妈细心。爸爸，你真的是我见的很少的那种，就是亲力亲为的，就真的是拎起锅碗瓢盆给孩子做饭的，值得点赞啊。
0: 嗯，这个是太常见了，我觉得这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都是啊。
1: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我们评论区下留言啊，还有这个另外我们一个群，就是我们那个群人数不是特别多，他说早上第一件事就是买早餐。就是他早餐应该就是每天都是买的那种，对不对？
0: 对，打卡的地把交易嘛，这位朋友。
1: 对，
0: 早餐公心所爱，这个名字听。早餐我以前懒，不想做饭就去买早餐，后来更懒了，
1: 就在家做早餐。
0: 对，感觉发现做早餐比去买早餐还要方便。
1: 对，我发现啊，就是如果我觉得买早餐很耽误时间，然后呢做早餐一天，第二天呢就是再早，你再就是再省事你也得一个五六分钟煮个鸡蛋嘛，对吧？
0: 嗯哼。
1: 后来哎，我就第二天晚上把早餐做好。
0: 你加上那个洗漱时间，其实它就是一个正常时间，是吧？你洗漱完了，它就可以吃了。
1: 夜落风行，我看多少人是来问天气的。嗯，是的，最起码你是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就是他是来问天气的嘛，然后这个我们群中的好朋友，然后他说这个早餐我这么多年了都没做过，买的少，这什么意思？这我阅读理解。
0: 他没做过，他都是买的少。
1: 没做过买的少啥意思？你要说就是我买的多做的少，到底咋回事啊？没看懂啊。
0: 你买的还少，做的也少，那就是不吃呗。不吃早餐呗。
1: 对，不吃早餐。我前两天跟我们一个同事约饭，大概是12点，约的是12点，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11点多下班嘛。12点我那天就是路上耽搁了一会儿，大概12点半到，我见他的时候他抖，手抖，他没吃早餐呀。他最近在减重，他不仅没吃早餐，昨天晚上也没吃。他昨天中午的时候，就我们约饭那天的中午，前一天的中午他就吃俩鸡蛋，也就是说他在见我的这5顿6顿饭当中只吃了俩鸡蛋，给我吓的呀。
0: 那是干什么呢？那我告诉你，那样耗寿命。
1: 那跟自己过不去嘛，他需要曼妙的身材。
0: 哎，我真是。
1: 这个有人朋友说煮馄饨啊，这是我们这个北方很少早上会吃这些啊，就例如说煮个馄饨啊，或者是像这个很多南方地区那种茶餐厅那种啊，就特别讲究。
0: 你确定咱这很少吃吗？
1: 早上煮馄饨呀，早上煮馄饨呀，你们
0: 食堂为什么会卖馄饨？
1: 你们早上都吃那么丰盛？我早上一般情况就两个鸡蛋。
0: 那你是比较丰盛，我们不一样。我们要么小笼包撒汤馄饨，还有就是那个会有的时候会在那个也是
1: 面，我们
0: 不是油茶
1: 面啊，
0: 油茶豆浆那什么类似的都有啊。
1: 你看熊猫是英卡，我也在减重，昨天就吃2块豆腐加1块鱼，我的天，你们对自己可真狠。
0: 吃的什么鱼？鳄鱼吗？
1: 啊，我我 我也在减重，但是我昨天就吃了一大堆拉丝的部队火锅，还吃了炸鸡、鸡排、排骨，刚刚还吃了开封菜。
0: 哦，我天，你这没有一样不长肉，
1: 就是活该我长胖啊！

0: 部队火锅是
1: 算算我今天算算我今天买了什么部队火锅啊、一个了，然后呢、
0: 开封菜，
1: 开封菜，嗯，早上咖啡啊、早餐啊，好，
0: 早餐吃的有多健康，中午和晚上吃的都有多不健康，
1: 对，都有多疯狂。适量啊，适量就是尽量的一定要吃早饭啊、但是不要就是减重，尤其是夏天啊，其实夏天本身啊，它就虽然说它特别适合减重，但它不适合就这样暴力的减重啊。你看它吃的都低着的，两块豆腐加一块鱼肉在一起，我的天，100卡，
0: 受那个罪干什么？
1: 人生在世，及时行乐呀，朋友们。
0: 哎，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个道理，就特别好，一个女生。然后呢，这个女生比我大一点，然后呢，她呢就是这个看待这个情况特别特别明晰。她说有人不喜欢我那个胖，其实她也不胖，她100来斤吧，就个子挺高。
1: 100来斤啊？
0: 对，100。
1: 我去，这个更过分。她说95斤，我想88。哎，
0: 你想吧，
1: 你想吧，
0: 你就想一想这事。
1: 这个95斤，我就不知道你身高啊，但是在正常身高里，95斤都已经相当瘦了。那你咋不想？你卡里面有95W，你想它变成88W呢？哼！
0: 哎呦，你这人是会让人觉得心里难受哈。嗯，
1: 你成功的让我难受了。
0: 哎呦，这是。那朋友说，既然他不喜欢姐们这么胖，我就找一个喜欢姐们这么胖的男朋友。
1: 你看多好，人生豁然开朗，思路打开。
0: 对，你就去。不要去迎合他，你就是健康最重要，对吧？
1: 真是的，真的是健康最重要。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啊、哦，还有我们这个群互动啊，他说早上都是一碗牛肉汤，
0: 嗯，
1: 这个天一瓶饼啤酒，然后两碗烟里
0: 墨幽默，
1: 哦，两碗烟里幽默，这个就是油条的意思是吧？
0: 对呀、啊，你这属于什么？
1: 你早上这怎么混搭的？大清早就啤酒就来了？你的意思是你早上一碗牛肉汤，然后呢？这一天的情况下会买一瓶冰啤酒，对吧？然后这个2块钱的
0: 幽默，
1: 这是
0: 油条，油条。
1: 晚上吃吗？
0: 早上吃吧，
1: 还是早上一起吃？还是一天的量啊？这我今天是阅读理解是做不明白了。
0: 这个早上喝凉饮的是多，喝凉啤酒的就很少啊。而且呢，你这个早上牛肉汤，其实我一天如果说今天早上我喝了牛肉汤，我一直到中午，我这个人都饿得很快，但是牛肉汤是唯一一个例外。我要喝一整碗牛肉汤，到中午都不会饿。有的朋友甚至一天都不饿，就喝牛肉汤喝的。
1: 好想当你那个朋友呀，
0: 是吗？
1: 就每天只需要买一碗牛肉汤了，生活成本好低啊，一天都不会饿。
0: 就在
1: 不像我，
0: 就在我对面的那切角坐着，刘总，
1: 可怕，
0: 一天都不饿。
1: 而且刘总最可怕是那天我在电梯碰到刘总，我说：“哎哥，今天就吃一鸡蛋。”他说：“这个还不知道咋吃下去的呢，就是不饿。”
0: 哎，我当时说这个不饿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1: 好想知道啊！
0: 是的，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起火啦、啊、救命啊，
6: 着火啦，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好吧，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好，我们看到网友对我们的点赞关注，谢谢，谢谢大家关注我们的叫做时空视频号，谢谢大家。
0: 嗯，谢谢啊。嗯，这
1: 哇，
0: 这朵云
1: 漂亮，
0: 哇，真是一看上面都有水，那是。
1: 但它就是下 不下来，所以大家都在关注天气啊。例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刚进到直播间的我们。

0: 的互动网友周，他说伯乐的天气预报什么时候能准？
1: 天气准不准？我们准时直播。哎，这是王杰老师的恢复特高能啊！真好，真不错。
0: 就是21号的时候，今天23嘛，就是大概是两天前，正方热线就是上线单位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关注正方热线？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天气预报，就报了那个范围比较大，雨量比较大，各种的，但是最后没有下来，就是存在着这个气象预报跟实际的天气不准的这样的情况。那当时呢，这个就是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包括他们的这个部门领导也给予了一定的回复。他说，像这种啊，尤其是这种灾害性的，或者说是就这种强降雨啊，像夏天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啊，这样的天气，它是在半个小时至三个小时内，它的准确度是高的。但是如果下不下来，然后呢，它基本上就是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刮风走了。
0: 对，也就是今天的雨，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局部零星小雨。
1: 咱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就是大家
1: 这是老天的事，
0: 准时听悦动全程。
1: 这老天爷的事儿，这个和咱这没办法了，咱们这种啊。有条件就人工赠予嘛，没条件就是也没办法了，是吧？贺西撩啊，生活是一团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谢谢。
0: 都交给时间吧。
1: 对啊，好，
0: 会过去的啊。
1: 那今天的话题呢，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就是，哎，你每天都要买点什么啊？
0: 好，我跟大家先说我的啊，就是我日常会消费啊，例如说奶茶、咖啡、小装饰，然后呢，外卖。其实我的外卖会分各种。有炸鸡、汉堡、可乐，然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然后类似于大家说到的某品团呀，然后还有就是某拼饭呀，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披萨、可乐、饮料，就是大家想象的、想象不到的，我是每天睁开眼就是花的如流水。我每次到了月底的时候，我就会看，哎，不对呀，我月初我的钱包账单不是这样的呀，哎，怎么什么时候又有一个月消费账单在这儿没还，代还多少多少金额，我花了吗？我点开，每一笔清清楚楚，每一笔都清清楚楚给我就记得，
1: 标记着啊，
0: 对，标记得特别清楚。哦，原来我真的没亏待过自己。
1: 我最怕这事儿了，因为我这个人呢，花钱从来不记。就是我当时可以记着，我的妈那么贵，然后再次算算，我的妈这么贵，
0: 就我跟你不一样，就是我的贵啊，就是我不是每一个物件很贵，就是我买每一个物件很贵的时候，大件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再三，啊，值不值得？
1: 哦，你能买大件啊？
0: 对，我值不值得入手啊？性价比高不高啊？同品牌的对比呀，啊，能有多少差价呀？我甚至会为200块钱差价同品牌在那儿比半天，但是我就抠抠搜搜花了很多的小钱儿。就是让我崩溃的不是某一个大件，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小的支出。就例如说我每天三杯咖啡、就只是这一些，就是能够正常消费的话，我觉得还挺那个的。
1: 其实你可以这样算笔账。就是说你看你和你老公啊，和陈哥你俩出去吃顿饭，你要花多少钱，是吧？你俩一顿饭花多少钱，然后这个物件能让你们吃几顿。你们你看这个物件能让你吃三顿，这三顿你不吃，这物件它就是陪伴你了。
0: 这物件我不买。
1: 对，你要是这三顿饭这都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都价格就太高了，是吧？你出去一顿饭应该大概也300块钱、400块钱左右吧，三顿饭1000多了。
0: 这个算的怎么讲呢？我现在的日子已经过成了星期天都在待在家里的状态。就是谁有钱谁会星期天待家里。
1: 我呀，我就会星期天有钱就在家里，在家数钱玩。
0: 对，这一打
1: 对
0: 100，那打100。
1: 哦，一打的才100呀。我的天哪。
0: 要不然呢？
1: 我太有点太客栈了，真是。是收废品吗？这一打卖100。
0: 那收废品卖100，那个不一打了啊，那
1: 一摞。
0: 对，那一摞。
1: 一老摞了，真是。
0: 我们看一下大家啊，不要因为便宜去花，要为自己的喜欢去买单。我不是因为便宜，我是因为离不开呀，对我来讲是生活必需品呀。
1: 那犹豫什么呢？买呀呢？
0: 对呀，咱又不差钱，咱差的是那9.9两杯的奶茶吗？咱差的是那30块钱两件的物件吗？不，咱差的是
1: 5万块钱的那个吊坠。
0: 最可怕的是我5万块钱的吊坠也敢买。
1: 我天，
0: 大的小的都不放过啊。
1: 哦，这有的人真是就这种情况、嗯、我反正就是知道过朋友里面就是两人因为就是这个买东西闹得很不愉快、嗯、最后分道扬镳的。他俩人真的是很奇葩，一个人喜欢买这个电子设备，另一个人呢喜欢买这包包。
0: 电子设备和包包，你想想这种更新换代的这个速度，迭代的状态，
1: 对，
0: 他们俩消费观志同道合呀。
1: 别让你说对了，
0: 都喜欢那些买了很贵，但是卖出去都很贬值的东西。
1: 段子照进生活，
0: 太可怕了。
1: 这个段子照进生活特有意思。女生有一次这个给男生说啊，说你这个看，我给你买了一个包，一个粉红色的包。老公当时就连说话都不说话。然后
0: 给她老公买了个包。
1: 你看吧，你也不喜欢，你不喜欢我只能我自己用了哟。
0: 他这还不错，就他只是我自己用，那样你看，反正就是你拎，反正咱俩一块的时候你拎、嗯，
1: 哎，就是反正还是你
0: 拎，让给你拎，你的 ODD。
1: 然后就真的是这种情况，然后在一起的时间嘛，一个是电子设备，一个是就这个，他那个电子设备痴迷到什么情况呀？同一款的东西，他会买不同的型号，
0: 不同型号的同一类型东西是吧？
1: 哎，还不用，
0: 就放在那儿，哎，跟我一样，
1: 然后放坏的。
0: 就你知道有这种人啊，就跟我一样，就是这个东西啊，我买了我不一定用，但是我一定要买，就是我拥有了，即是我拥有了使用、
1: 嗯、
0: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就很奇怪。我前阶段也在自省，就是这个东西，例如说我某一套穿搭当中需要一双鞋子，那这个鞋子可以做到比较好的尽善尽美的一个状态，那我一定要有、
1: 嗯、
0: 我有的话我不一定今天搭配会穿它，我也非常潦草的就会穿另外一双，但是我一定要有。例如说某一个固件我心仪了，我一定要有，但是我并不一定会在生活当中你看到它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我有了之后就觉得哎，即实现了它的价值，就很奇怪。
1: 是富豪，说完了就富豪，两个富，一个有的时候真富，就是心里已经富足了，另一个是资金上开始负数了、啊、两个都挺豪的嘛，一个是富豪一个是富豪，真是
0: 嗯嗯，对对对对对，可对了啊！还有一个叫附属，连附属啊，就是最近
1: 好嘞，好。
0: 最近有一个就是表情包，大家没有看到，就是一个老鼠很可爱，然后呢，他老是每天说一些垂头丧气的话，但是呢又非常非常的给人能量。虽然说话是丧丧的，然后才他叫有名字叫做附属，负能量的老鼠嘛。
1: 哦，看向窗外那只老鼠是吧？
0: 啊，对。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附属嘛，没办法啊。
1: Mr. 张啊，舒心哥说，永杰，你跟富豪做同事，你有没有压力啊？哪有压力？他钱又不让我花，
0: 对
1: 啊，我哪来的什么压力？
0: 我又不让他决定今天部队火锅里面是加芝士还是不加芝士，他有啥压力啊？我又不告诉他咱今天是吃这个芥末虾球还是今天吃鸡爪啊，是吧？他没有选择压力啊。
1: 你听他说这几个哪有一个便宜的？咱说要下碗面，人家是撑死8块10块。他上来，你这芥末虾球又这个部队火锅了，啥是知识？知识就是、那个、
0: 知识就是力量，
1: 力量就是这个 power、嗯啊。
0: 对 ，power 就是能量，能量就是脂肪。
1: 就咚咚咚，咣啷咣咣咣。
0: 这就是你梆梆给你两拳，让你什么知道什么是知识啊？
1: 对，
0: 啊，那个看着年轻，他说这回可观佛追下雨，佛不准，我能佛准几个早上我买啥，几个我买啥我做主，但是这个下雨我不当家啊。
1: 兄弟，听哥听不对，我也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兄弟啊，这个
0: 或者妹妹姐姐啊。
1: 啊，听。那个听小张一句话啊，趁着年轻赶紧去干点实事儿，真是。哇天哪！我第一次去吃芝士呢，是在有的朋友骗我，就是也是吃这个部队火锅，他说这个芝士的好吃，但是我觉得哎呀也没那么好吃。
0: 我之前
1: 一般都是女生，
0: 对对，女生会喜欢她拉很长芝士、无论披萨呀、三明治里啊都会有，对吧？各种各样的这个饮食里，后来我也看过，就是例如说大家在家做的时候啊，也会放芝士，很多女生，但是很多男生会选择忽略掉，甚至会觉得没有我们的这个馒头蘸酱好吃，对吧？
1: 对，芝士有点那个臭味，再加上它有奶香也有，但它腻呀、我觉得腻，
0: 它不是奶酪就更腻一点，芝士就基本上还好一点。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就是为什么芝士在很多外国国家特别受欢迎，但是在中国好像很难流传开，因为芝士它有非常多的这个蛋白质，而且优质脂肪，然后呢又能调到这个起到调和作用，然后为什么在中国很难去覆盖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它跟中国菜它不搭， 你看我们中国菜有那么多的菜系，不同的菜系它都各成体

0: 菜品呢，就是老祖宗都帮我们尝过了。
1: 嗯。
0: 说那个叫什么就没有引进的那些吃食啊，就是因为不好吃。
1: 嗯，
0: 就外国吃什么大火鸡，说、
1: 哎、舍弃掉，舍弃掉。
0: 说火鸡那么大，多好吃。
1: 柴柴柴，肉不香。
0: 对对。
1: 我们老祖宗给我们选的品种多好啊、
0: 嗯，
1: 就是大公鸡，是吧？有嚼劲，大公鸡。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大公鸡还有蛋鸡，老母鸡炖鸡汤、坐月子的时候正常喝。你想想吧，
0: 补。
1: 啊，对，什么火鸡？走开，走开，走开，走开，都走开啊、嗯！
0: 除非饿疯了，柴嘛不好做，没有味道啊。
1: 啊，有网友问他说：“这个街角遇见你，他说这位仙子是富婆吗？”是的，富数的富，睁开眼账单负100元。
0: 你再负100啊？
1: 啊，那我再花多一点，负160元。
0: 我这两天我愁我家电费。蹭蹭往上涨，我也不知道我们家是不是被别人偷电了。
1: 阶梯电价是吧？是不是到了阶梯电价的点儿了？
0: 不知道，你们家一般一月用多少？
1: 不知道啊。
0: 哦，你没教过，不好意思。好吧。
1: 一不小心抽了个肺管子了又，这是每个家庭的担当责任啊。
0: 不是，
1: 扛起这份责任。
0: 我以前也是我父亲教，后来之后我父亲说你看看你的电费，然后我也不好意思了，就开始了。自己交，真是有情况，可以抢券，抢券能便宜1块钱的。
1: 还有一阶段就是我电车有一阶段就是他们放假的时候，无论端午啊还是什么假期，他们都会发，好像五一还是端午，他们发错峰充电，然后充电赢钱，就是充电给你奖励钱。
0: 嗯。
1: 然后后来呢，我就看几点充的，大概是10点钟到下午4-5点钟就避开这个高峰期。我们以前都是夜间充电，就是零点几毛吧，反正就几毛钱的意思。然后上面说充电赢钱。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现在不仅这个我们缴费的时候还可以领多少多少满减券，还有预存，原来现在充电还能挣钱。
0: 就是同一时间充的话就负荷比较大嘛。
1: 对，这就是大家思路打开啊，思路打开。嗯，每个人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的工作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嗯，
1: 然后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0: 许燕说带我登台试法太旱了。去吧去吧，
1: 这位仁兄，您加油。
0: 这位大师，这叫仁兄了，你俩同一道行，这是呀。法师、法国师，就这样。
1: 就实在没招了，要不然我们去问问啊。
0: 嗯。
1: 这些啊、某术。嗯。
0: 哎，都行哈、啊。来，这位朋友说，我每天一杯奶茶，20块钱，一个月就是600，一年就是7000多。哎呀，7200块啊。我算了这笔账之后沉默了整整5分钟啊，这些钱凑一起跟我买一部新手机了啊。但是问题是不喝奶茶我活不到月底。你这个20块钱一杯的奶茶可是有点胆价有点高了。
1: 对呀，俺们20块钱都够整个办公室喝了呢。嗯。
0: 现在咖啡多少钱一杯？
1: 现咖啡我在家给你手冲，80一杯。
0: 你给我上边儿去，我还得现冲。
1: 手冲冷萃80一杯啊，全进口豆子，归下。
0: 不要跟我说什么名词，还冷萃，不就让那粉倒里面放一。
1: 喝，咱喝的就是风味儿啊，对吧？就是那你要说那某品，这个大家发的都有，就是然后每天有团的啊，3.9的，对吧？
0: 哦，三块九。
1: 某名的3.9的苦咖啡，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比较好的美式，对。
0: 嗯、
1: 然后某姓的7.9、6.9、5.9，到店自取。咱走两步，然后某什么嘞？某某某的。某的，
0: 嗯，
1: 对啊，然后4.9，到店自取，哦、你看你这个，根据你的收入，还有你想要花的消费，
0: 那你这都不超过10块钱，你这20块钱一杯的奶茶里面是加多少芋泥豆豆？
1: 奶茶跟咖啡不一样，奶茶它很贵，现在喝奶茶的都是富婆。喝奶茶的真的是硬消费，就是一杯看着不起眼的奶茶，加个奶盖，加个料，还可以加各种料啊，它就得小20。
0: 哦，那这晚了，这个我对这
1: 个、对，例如说某鸡，例如说某名，然后他们里面奶茶里面会加米啊，加各种料。
0: 加米？
1: 对，加米啊。 对，
0: 那不是米茶吗？
1: 对，类似于米各种料，然后里面还会有加各种各样的东西。现在

0: 有奶，就是咖啡里面加冰淇淋，然后什么什么玛奇朵，各种各样的。然后反正现在就是奶茶的，它的单价比咖啡要高得多。
1: 那奶茶的杯子是不是要比咖啡的大？
0: 总体来说的话是大一点。
1: 就想一下，老头不识货，但既然大了又没。就是我们觉得大一点的，他就物超所值。
0: 对，他各喝，
1: 对，
0: 那一天一杯都够了，不给我养那三杯费劲，还得自取。
1: 有些人特聪明，有些人为了能让这个东西喝的时间又长一些呢，他就把那粗吸管换成细吸管。真的是这样的。
0: 他也聪明，他也就是我看过一个，就是说咖啡有很多会是三品管，有细管嘛？为什么嘛？就包括某些这个奶茶，因为有些奶茶它的这个喝完之后，你可能就是兴奋的状态，咖啡因的含量比咖啡还要多。他为什么会给你换成三品管？不仅是为了你耐喝，而且就是他怕你这个一口太顶了，就是咖啡因含量太多了，你晕过去。我们有那种晕碳，它有晕咖，会怕你心脏受不了，你喝多了你心悸难受，可知道？
1: 为什么要去受这个罪呀？
0: 那这罪不一样，人家还肯定讲你中午为什么要换31上，对吧？
1: 人家跟我讲为什么晚上我要喝酒呢？那喝完酒之后还吐还难受，
0: 对呀，
1: 还高呢。
0: 对，第二天起不来，再也不喝了，然后第三天又坐那儿了。
1: 不管，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0: 为什么没有加盐的奶茶？有的，有加盐的奶茶，包括面包，现在都是有咸口的，加芝士的，恰巴塔呀，这些都是有的啊。
1: 就包括现在那个酒，调制酒都有加盐巴的，而且口感非常丰富。
0: 现在奶茶跟咖啡都已经进化到了跟酒一块儿去进行调酒了，就是会有度数的。包括现在的很多的快餐品牌，例如说大家看不上的某来士，它都会有那种不含度数的啤酒。你想想，炸鸡店卖饮料的一般都是配可乐，它都会有啊，就是没有你想不到，只有我们商家还没有完成的搭配都有的啊。
1: 可行，这事儿可行，咱以后咱干个这玩意儿吧，我觉得这个以后大家肯定少不了，越来越牛吧。阿宇说晚安，我有点早吧，这才几点呀、就开始晚安了，几个菜呀，现在这喝的有点过分吧啊。哦，阿宇是这熬夜了吗？你藏红包去了是吧？
0: 哎，你今天藏吗？你藏在哪儿？
1: 你就藏博士广电南门本港那儿，什么王杰签收，那是就行。
0: 你放在南门，然后跟保安大叔说给王杰姐姐的。
1: 奢侈桂林说应该没有五香味的奶茶吧？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你发明一个。
1: 五香味的这，它应该是没有，十三香的
0: 有五氧化二醚。
1: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你要不分奶茶的这个国度的话，那么西藏有。
0: 哦，对。
1: 对，你要不分国，你要不分这个情况，就是地区的话，西藏真有，就是尤其这种奶茶，哎，特别多，糌粑奶茶配一起，就是让你感受另一个世界，就是真的不一样。
0: 走吧，
1: 是吧？
0: 走，咱俩一块去。
1: 那不
0: 走。走，带着听友跟我们群里的朋友一起走。
1: 那组团去西藏吧。
0: 那走一起走。
1: 把布达拉宫搬回来。
0: 不敢不敢啊。
1: 回到拉萨。
0: 啊，回到节目中来啊，拉回来。
1: 行。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就是你每天睁开眼都会买什么啊？是衣食住行的。
1: 这个厉害，这个。如果是会员自动续费受害者。
0: 我也是。
1: 哎呦。
0: 他怎么了？你跟我讲讲。
1: 他说是他每个月都会被扣会员费，加起来158，视频会员、音乐会员、网盘会员、云储会员，还有那个不知道的什么时候买的 APP 的会员，158差不多。但重点是我开的会员我一刻都没用啊。
0: 这位好朋友，你的微信告诉我，我替你用用。
1: 你这个我告诉你，你肯定会用的。你打开，你如果说打开你看视频，就觉得哎比别人顺畅，这就是你的会员用力了。你听音乐听到别人不能听的歌，就是你的音乐会员用力了。你的网盘上传速度比较快，那就是你的网盘会员运用了，
0: 就是无时无刻每个角落他都在服务你。
1: 对，你的云储那些会员呢，就有时候哎，别人感觉他存个三个 G 的，他上存之后他就比较慢，但你有三个 T 啊。为什么要知道这么清楚呢？因为这些东西我都有，
0: 这些都是金钱的经验。
1: 哎，我告诉你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嘛，我希望台里面能给我报一下，我买了几个这个一些这个我用的较长时间的一些 APP 或网址的这个会员， 我以前都是按月买，因为它每个月它也不多。后来我一气之下，
0: 一气了一下，
1: 买了个终身的。我有两个、三个平台买的终身。
0: 吓得给我点开我的某印看看。
1: 我刚续的费。
0: 10月16号到期，还能缓两口气。
1: 哎，我这比你时间长。
0: 你这刚续的费啊？
1: 我刚续的费。
0: 借我用用。
1: 行，没问题，没问题。
0: 那个听众呢，可能还用不到，然后先用你的啊。大家如果需要会员来找永杰啊，他刚刚分享的，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大家都可以分享啊。
1: 就是
0: 你刚刚那个布拉拉工。
1: 布拉拉工。
0: 我的
1: 布拉拉工。
0: 我都气笑了。你们天天都信口开河啊啊！就是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的会员，其实我真的是受害者。就是大家有一个某宝会有一个88会员，你听过没有？
1: 没有，
0: 我以前听过杨姐，她说她有88会员会免，就是你每次退货的运费。但其实我现在网购东西非常少，我现在这个消费水平已经到了西，你知道吧？就已经不在某宝会了。后来我有一天去退了一个物件，我发现哎，怎么不要邮费？它上面显示我88会员，我一打开，我什么时候充88会员了？那必须要需要88块钱呀，朋友们。然后我就点击录，哦，10月份。再一看，去年10月份，我也是一个账了的和尚摸不着。对，不，88会员，1年88。然后我一看，我总共88块钱就退了一次，运费5.9块。
1: 哦，就包运费呗。
0: 对，就莫名其妙的被开了，真的是不知道啥时候开的。
1: 他就有88会员。
0: 对，你有88会员，
1: 那你这个买东西，你得先看有没有运费险啊，没运费险东西不买呀。
0: 也做不到呀。
1: 做不到是吧？买个88会员吧。
0: 啊，不啊，这个不划算，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不划算啊，大家理智消费。
1: 哎，我妻子划算，我妻子买东西推东西特别快。
0: 就是他退的时候会有那个是吧？就是他退的特别频繁是吧？
1: 啊，
0: 他特别频繁，那就按你的那副话一劳永逸了嘛，就干嘛就有运费险再下单啊？
1: 对，他这个就属于这种情况。先试试，因为他和店里面买东西不一样。
0: 哦，对的，我们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所以无论大家每天买什么，都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
1: 朋友们，看一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当于在明天啊，你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王杰，你们明天见。
1: 你们明天见啊。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荒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主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有网友留言啊，他说打电话问的到现在都没有办好。您这样，您现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让我们导播帮您记录一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有没有

0: 到办理这个实现啊，如果说到办理实现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再帮您再转办一次，帮您再催促一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哈。您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让我们导播帮您记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陆先生向市高新区和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啊。他说中城时代门地停电啊，一直没有修好，物业总是在拖，希望尽快修复。另外也请社区督促物业能够尽快把供电移交给供电部门。那这位陆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管委会那个联系了。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电力的问题就是今天都解决了，现在暂时解决了，然后现在就是剩那个电梯和那个地下室的问题。
0: 哦，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也联系了。
1: 嗯。
0: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的就是。那个已经在督促啊，解决，先把那个居民的用电那个问题先给解决了呀。
0: 嗯，
1: 因为现在天那么热，这个是紧要的呀。
0: 他们查到这个停电的原因了吗？
1: 查到了，就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就是说正式移交给那个供电公司，就没给移交给国家电网，现在还是那个他们自己用的那种临时用电。
0: 嗯，
1: 然后他们没有钱去。移交给国家铺设那种整体的光缆嘛，就是那种电缆嘛，就是说那个钱要几百万，他没那个钱现在。
0: 哦，那现在就是先把电给修好了，但是这个移交的事儿现在还不能移交。
1: 对，还是临时用电，这个问题情况还是存在。
0: 哦，您刚才说这个地下室的问题，你有向他们反映吗？
1: 我向他们反映，他们就是说也在督促，也在保交房什么的。有，因为我们那有好几期啊，还有几栋楼正在等着保交房。地下室呀、啊、和那个电梯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说，因为地下室它一到下雨天，它地下室里面一进水就会把影响到电梯就会出短路嘛。
0: 哦。
1: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他们现在正在保交楼的，就是只有几栋楼是保交房的。
0: 嗯。
1: 它那地下室的问题又要往后烧一烧，现在就是还是说钱资金不够。
0: 有这个时间吗？
1: 他说的是说十月底好像是给一个具体的一个回复，反正就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那样。
0: 哦，行，那目前来说现在现状就是这样了。
1: 对，就是说基本上反正就是用那个用电的问题临时的就是解决嘛，就暂时现在就是说现在其他的就是还是没有什么保障。
0: 行，那这样，陆先生，这个问题我们也帮您向他们反映了。他们既然这样说，那您先等待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再从中推进这个事情的这个进展，好吧？
1: 行行。
0: 啊，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好。
0: 好，得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遇到这个小孩上学的问题。
0: 嗯，您说。
2: 因为我家在这个大唐国际租了一个房子，小孩今年才幼升小。这个是幼升小呢，他是普通的家庭，他是就是没有普通的，没有正式的固定的工作，没有社保，没有这个营业执照。他是一个特殊家庭，他的父亲吃的，爸爸就是他爸爸，小孩爸爸吃的低保。他们不管办营业执照，而且没有社保。想在大唐国际这个附近上小学、啊、这个怎么办？
0: 在那租的有房子吗？
2: 房子租的有啊。
0: 备案了吗？
2: 备案了。
0: 也备案了。
2: 对。
0: 那今年
2: 他非要要求要社保，什么要营业执照，这个就麻烦了。
0: 现在是说是非要这个社保和营业执照吗？应该不需要吧。
2: 据听说非要。
0: 这个社保是证明在市区内工作，应该是这样，就是父母在市区有工作。营业执照呢是证明您在哪个地方有实际的这个营业行为，也就是一个是从商，一个是务工嘛，对吧？
2: 对。
0: 啊，就是。
2: 关键它是灵活就业，没有这些东西、啊。
0: 灵活就业有交的有这个灵活就业的社保吗？
2: 没有。
0: 也没有。
2: 灵活就业一般不给交社保。
0: 今年有一个变更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可能这个一些证明，比如说这个像无房证明啊，或者说其他的您这个备案的这个租房证明啊，需要您个人去开具。那今年呢是数据都打通了，就是您租的这房子有没有备案，或者说您所说的这个社保也好什么也好，您把这个信息提交上去，这个数据它自己就开始这个查询了，就不需要家长再来回奔波，我到这个单位去开证明，到那个单位去开证明，这今年是为这个改变哈。所以说您担心的这个，如果说他非得要的话，那这个他是通过后台来提供的。
2: 但我不咨询了好多那个教育部门，他非要这些东西，你说到时候万一小孩上不上学，万一小孩上不到学怎么办？那时候，因为他家里又不方便，家里没人接，我们是，我们就又没有法接送在老家上。
0: 您是孩子的
2: 爷爷。
0: 您是孩子的爷爷，您在市区租的房子吗？
2: 我没有，我没有，我是一个盲人。
0: 哦，您说孩子的父亲在市区租的房子？
2: 对对对。
0: 哦，行，是这样，您担心的这孩子上不上学是这个不用担心的，这个九年义务教育啊是一定让孩子有学上的。
2: 但是我咨询了好，又是什么绩效股啊什么，就他都说非要那些东西。
0: 如果说有相应规定的话，因为咱们这个招生的原则就是就近划片免试啊，就是而且要坚持什么两个一致优先保障。
2: 不是，我说即使有这些东西，我们特殊人群总会有特殊的这个方法办法应该解决的，是吧？
0: 您所说的这个特殊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
2: 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有没有特殊的办法我也不知道
0: 啊。因为这个他们在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就优先保证附近的，您想去这个学校去上学，您在他附近去租房子，所以说他们优先保障什么？优先保障这个学区内的房子，比如说您本来在这个学区，然后后来好多的这个孩子都想在这个学，
2: 不一定非要在这个学附近在本校去，
0: 对，
2: 你在其他校区
0: 往年的
2: 稍微远一点也可以，但这有学上，这稍微就在附近只要有学上就可以。
0: 刚才跟您说过了，孩子义务教育阶段一定会保障孩子有学上的，您这个放心好吧。
2: 但
0: 就是您现在
2: 不放心啊，听他那样说我就不放心了。
0: 您现在是想，比如说您想上这个学校，如果说优先保障两个一致的学生他都没收完的话，那您想咱们在这儿租房上学，那可能就要分配到相对就近的另外一个附近学区。
2: 这样分配到也都可以啊。关键我怕分配不到。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教育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2: 对，转办你给他讲一讲这特殊的有没有方法，这个在那里就近的地方上学，有空余学位，
0: 如果
2: 学位的话，
0: 对，有空余学位的话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
2: 你比如说大唐国际有几个学校，就是比如说马原呀、市府啊、什么铁路小学啊，还有什么景福小学啊，其中哪一个只有学位？
0: 一般的这个学区划分不会划分双学校的，一般的不会划分双学校的，这就是这个学区是哪个学校就一个学校。可能说啊，比如说我在这个小区，我离这个学校近，但是我却划到这个学区的另外一个学校，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毕竟它这个学区划分它是按这个小区或者路段嘛，对吧？那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您说，
2: 比如说你在这本小区要装满了，肯定要分配到其他小区啊。
0: 对，
2: 是吧？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保障两一致啊。
2: 就是问问，
0: 孩子本来是在这儿出生的，
2: 就是、
0: 户口还在这儿，您说我不保障他先优先上他的这个就近的学校吗？对吧？教育部门也得这样考虑啊，对吧？对吧？
2: 对，我这种担心的事情就是上不上这附近的学校，台湾哪一个学校能不能上得上？
0: 您担心也有道理，但是呢，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上，这个是您放心。
2: 他说了吗？他说你没有让你上户籍所在地。
0: 对，就是这样的。
2: 那你到户籍所在地的话，那没有人接送怎么办？关键父母都在城里这个打零工， 我们是盲人，一个都没有办法接触，
0: 所以说这是
2: 没法上。
0: 您所遇到的特殊情况，我们帮您转办过去。如果说有相应的学校可以安排的话，那他们肯定会帮你。

0: 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嗯，就是我那个位于永宁和服小区，
0: 嗯，
1: 就是超声区，
0: 嗯，
1: 就是现在现状是一楼的野猪，他种的私自种的李子，威吓的小院。
0: 今天是不是回访您了？您是李女士吗？
1: 啊，对对对。
0: 啊，今天回访您了呀。
1: 就我了，我就现在就反映那个，嗯，城管不给邢台局发函这个事儿。
0: 啊，您说这个，因为可能其他听众朋友不了解这个事情，今天回访您的时候是自然资源规划部门，也就是桥城分局哈，是给您协助您进行了发函，对吧？
1: 啊。
0: 但是现在他们又说是需要高新区这边规划部门，对吧？
1: 嗯。对。
0: 啊，现在是城管不给高新区规划部门发函，然后让他们去协助，
1: 对
0: 对吧？您现在诉求是这样。
1: 哦，我现在就是诉求城管这边能给邢台局这边发函。
0: 嗯，当时查的桥城分局查的也是他们，规划上是没有这样的，像绿化呀或者铁丝网这些没有的。
1: 嗯。
0: 哦。
1: 没有。但是还没回函的时候，嗯，把那个铝制围挡遗漏了。
0: 铝制围挡啊。
1: 哦，我投诉的是铝制围挡，他没把最重要的遗漏了。
0: 绿植围挡是什么样的形式？它是在院子周边种了一排树吗？还是？
1: 它没有院子
0: 啊，
1: 就是它用绿植围了一个院子。
0: 本来是没有院子，其他的这个一层住户也都没有院子。
1: 对，都没有院子。
0: 然后它用是绿化树吗？
1: 绿化树，然后现在有1.8米高左右围的院子。
0: 哦，1.8米高，相当于成人这么高了，比成人还要高一点了。
1: 对，
0: 行，那现在就是他相当于把这个地给圈起来了。
1: 对，圈起来了。然后现在城管那边的意思就是铁皮，就是铁丝网属于他们管，这个铝制，不属于他们管。他们说的是，就这个小区物业给这家人证明，就是他们收房的时候现状是，有违的这个铝制软隔离的。
0: 物业能证明吗？
1: 他说的物业从他们物业合肥总部进货的工厂给他看个章。
0: 那这个能不能让您看一下呢？
1: 我要看，他不让我看
0: 啊，所以
1: 他说的等长是资料都补齐了再给我恢复到嘞。
0: 那他需要什么资料呢？
1: 他需要就是物业给他们那家证明的资料，证明他有院子，就是证明他收房时候的资料。
0: 啊，行，那这个如果说他们提供的话，您就保留相关的证据。
1: 他目前他。
0: 保留这个目的是什么？如果说以后真是他有相应的，比如说您需要走到这个司法途径了，他们的这个证据的真假，您也得找律师啊或者鉴定机构啊，您鉴定一下。
1: 主要是现在就是，由自轨局的规划处。
0: 所以说啊，因为这个，
1: 他
0: 们回复的时候回访您，您当时那个他们也跟您说了他们的这回复嘛。他们回复不就是说这个当时规划的时候没有这个铁丝网什么的，这个
1: 对
0: 吧？
1: 但是他们城管不认这个规划，他是他不认这个规划，然后他意思就是物业那边补齐资料，然后这边都给我检，就是意思就是铝制拆不了。
0: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向城管部门进行转办。刚才也跟您说了，在中午回访的时候也跟您说了，但这个城市管理局是多少八月14号是吧？

0: 到七号了，到八月七号蛇工作日，就是最迟可能到八月十号就给你回访了。然后给你回访的话，如果说当时这个事还没办好，离十四号也就4天，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中间就差个几天。然后到时候线上的时候，您再拨打栏目热线，是城市管理局的，他们的领导也会在线上，好吧？
1: 好，行，
0: 嗯，行，好的，
1: 挺
0: 我
1: 好
0: 们
1: 的。
0: 先帮你转办。
1: 好，行，
0: 嗯，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有位网友还说啊，这是什么节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啊，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四部栏目热线大家都可以进行拨打哈。李家珍说，你好，我有问题。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导播帮您记录一下哈。啥问题都可以受理吗？我们有近50家的上线单位，如果说在上线单位他们管理范围内的问题，您都可以反映啊。而且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记录之后啊，可以帮您转办的。三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的问题是北京城防这边滨江昌明南门，绿化问题，长期没有任何单位，负责管护，导致这些杂草丛生，然后这些草比人都高。
0: 北京城防哪个项目？
2: 北京城防的这个滨江昌明，这个
0: 滨江。
2: 走沿路与深大道。
0: 哦，是在哪儿？道东是吧？
2: 对，道东这边。
0: 现在是交房状态吗？
2: 现在不是交房状态，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是卖完了，现在是在住，有人住了。
0: 那如果说没有交房的话，那这个就不具备居住条件。
2: 现在是已经有人在住了，就是南门上这个绿化问题，不是这个，辅路上的，是商铺门口这些。
0: 商铺门口，您应该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小区它正常交付之后，业主然后办理入住，办理入住过之后，有物业公司，他们物业公司就是先介入了，先介进驻了嘛，进驻过之后，他们来进行负责管理维护。
2: 有找过这个物业，然后物业说不归他们负责，
0: 不归
2: 后
0: 他们
2: 续，
0: 负责。
2: 对，不归他们只负责园区内和商铺门口的这个打扫卫生，然后门口这个绿化的这些乱呀什么的没有人维修，这个不给他们这个维护，然后现在这些杂草特别特别特别多。
0: 那是属于市政吗？
2: 市政我有打过我们这个1345，我从3月份到现在我打了3次。然后会也有工作人员到这边，也有我们相关单位领导到这边，然后到这边看过之后，也有他们说是归附这个开发商，归开发商，然后就他们就来就是推脱嘛，然后最近的一次是应该是7月6号吧，7月6号，然后是那单位我记不清了，然后他们讲让他这个督促让这开发商来搞，然后一直没
0: 是
2: 有人。
0: 哪个单位？你要是城市绿化的话，那应该是城市管理局吧？
2: 这个从1235给我答复的是我们城管的，城管局给我
0: 对，
2: 的答复。然后这已经半个多月了，也是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后续的这个结果。
0: 行，那这样我们也帮您向他们进行转办。您看他们这个问题现在就出来了，第一个这个房子没交
2: 这个
0: 付
2: 问
0: 呢，
2: 题哈，
0: 哎，
2: 这即使我的，那我的我我讲啊，
0: 您
2: 即
0: 说，
2: 使这个是归开发商来这个维护，我们也有相关单位去监督。这是这个问题是前前后后不止我自己来反映，然后这3、4个月都没有任何动静。
0: 现在是这样，如果说按照您的这个说法，如果相关单位来监督开发商，开发商不去做的话，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产生在这儿。 您刚才说了去找物业了，物业说他们不属于啊，不管理这一块，是什么什么原因？就是推断一下啊，就是可能这个物业入住的时候，开发商就跟他说了，你们只负责打扫卫生，打扫到哪儿和哪儿这一块，你们负责打扫卫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子还没有交付呢，对吧？他们会说，
2: 啊、不是之前我有了解到啊、这个是开发商的资金问题。和这个他没有移交给这个我们市政和这个委托园林和小区的这个物业
0: 啊、那他就是如果说现在没有交付的话，那可能就是像您说的这个因为资金的问题，就是还没有
2: 这个小区已经住很多人了，
0: 住人是住人，可能他没有完工，就是不具备交付条件，是吧？
2: 你说的这么交付，
0: 就是正式的，就是开发商会把这个，如果说具备把这个规划验收、消防验收、所有验收都通过了，然后他会直接的交付给业主呀。
2: 但现在这个问题在这里，它是问题啊，也超出我们这个规定标准的。
0: 嗯，
2: 这也是影响到我们的成。

0: 题就是出现在这个，您刚才后来提到的开发商这个资金问题，对吧？如果说这个项目正常的话，可能，
1: 这个不
0: 这个
1: 是
0: 对。
1: 他这个项目是已经完工，完工和已经这个正常交付了。他有其他的楼盘，
0: 行，
1: 啊，
0: 那
1: 他是其他
0: 这
1: 楼
0: 个咱们
1: 盘。
0: 就，就不多说了。然后下线之后，我们就帮您督促，好吧？帮您转办。行，因为线上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等待，马上我们节目，哎呦，两个听众朋友了，好
1: 那
0: 吧？
1: 这样的，我们这个我希望我们监督单位尽快这个采取相应处理方式，然后我们这边也是等待后续处理。
0: 行，好的，下线就帮您转办，好吧？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赶紧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还有上次6月24日，早上那个潘局长给热海厂站长解放的那个厂站给我土地已经管上的非常清楚。他是目前的是厂站给我有他自己的土地证，厂站上有他自己家的土地证，就是1994年二轮国家分地的时候，
0: 他们
2: 厂
0: 现
2: 站上
0: 在
2: 是厂站。
0: 啊，您这样，他们当时线上接过之后，下线之后有联系有办理吗？
2: 没有人联系，没人办理，也没人回复，到现在。
0: 六月二十四号是吧？
2: 当时潘局长说的，我们下线都他我都说你一，他说下一我们都到管道镇现场督办，叫他们给您做更正办理。就是张占清的，张占国他两家没有任何权属纠纷，没有任何争议。就是张占国在1994年国家分了家的地，发给他家的土地证；张占清在1994年国家发给他家的土地证。张占国这一家是三个人的徒弟，张占清那一家是四个人的徒弟，他们两家各没一个户是各持的是土地证，各
0: 您
2: 持
0: 这
2: 有
0: 样，这
2: 国
0: 位
2: 家
0: 女
2: 发的
0: 士，
2: 土地证。
0: 哎，这位女士，那天在您反映过问题之后，您反映的是谁？张占国是吧？
2: 张占国的徒弟
0: 哎，
2: 被确认给张占清
0: 张
2: 了，
0: 占国本人也打电话了，您当时知道吗？
2: 知道，
0: 啊，
2: 这
0: 也
2: 后
0: 打
2: 来
0: 了，
2: 了跟我说了。
0: 哎，也打进热线了。他的说法好像跟您不太一样。他说他跟张占清，哎，是您说的是他说的是张占清，他俩是亲兄弟是吧？
2: 他俩是亲兄弟，不错。1994年，他俩是两家人。
0: 1994年就分户了。
2: 对，张寿山、张小锁、张占国，他仨是一户。张占清的媳妇，张占清的儿子、女儿，他四口是一户。
0: 行，那
2: 管国家
0: 现
2: 土地
0: 在，
2: 不是说征地不征地、建人不建地嘛，都是个人养活个人土地。
0: 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就是他这个盐包是土地少了，是吧？
2: 就是张占国的徒弟这一户徒弟，一亩得6.4亩徒弟，对管道镇人民政府在2024年9月份王家荣送给张占清了，跨户送给张占清了。
0: 送给张占清。那您说的
2: 跨
0: 就
2: 户都
0: 是
2: 张，
0: 他把，是把这个地是确权到张占清身上了，是吧？
2: 对，他家是两家两户，不是一家人了，分开
0: 行，
2: 家了，分开户了。
0: 好的，这位女士，您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记录。他们没有跟您联系，他们说下线跟您联系，但是没有跟您联系，我们帮您记录。然后下线之后呢，再帮您给您转办，问怎么回事。现在还有1分钟节目就结束了，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沟通到这儿，下线之后就帮您转办，好吧？
2: 就是再跟你说一句重点，就是说把错误确权给张占清的，改过来给张占国纠错更正就好了。
0: 行，我们帮你转办。但是具体的调查结果以办理单位的办理为准哈。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这样吧，2号线上听众朋友，现在您应该能听到我说话，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您的电话就不切进直播间了。您所反映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呢，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我们一并帮您转办到办理单位。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周一15点整，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
4: 茂名庚子镇，听蜜蜂
3: 在荔枝花。

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阵，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既亮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1: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0: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1: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0: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1: 没有。
0: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1: 啊，不会吧。
0: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2: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下来了，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博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哎，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萌娜就有点不对是吧？
1: 今天是双女组合。音效是哪个？就是笑声那个是哪个？
0: 笑声在这儿呢。
1: 哦，好吧，有吗？没
0: 这个、啊、这个
1: 再来一个，
0: 听到了吗？
1: 对对，这次有了
0: 啊，还有掌声呢。
1: 对，到周五了啊，今天的话题说完之后呢，我们俩就可以下班回家了。
0: 对，是的，大家肯定这铁打的永杰去哪儿啦？
1: 我也想知道去哪儿了，给我发个定位。其实我没注意看那是哪儿。
0: 就周二那天我们做节目哈，
1: 啊、
0: 他说他要出去。
1: 啊，你没说去哪儿？
0: 对，然后
1: 应该是去玩了吧？
0: 我觉得应该是去玩了。
1: 对，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
0: 嗯，
1: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是的，当然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给我们留言点赞。嗯、
1: 是的，
0: 哎，动动您的小手指。
1: 对，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啊，55728540101，然后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每天呢就可以畅所欲言的聊起来了。
0: 哎，是的，
1: 嗯，
0: 今天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主题哈、啊
1: 嗯，
0: 先来说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害怕失去什么？
1: 是的，
0: 嗯，
1: 没声音吗？直播间有声音吗？
0: 直播间有声音吗？现在

0: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有点沉重，其实不太适合这个周五的氛围，应该把它排在周一。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怕失去什么也不一定非常沉重，要看咱俩怎么聊。
0: 对，要看我们俩怕失去什么。
1: 是
0: 失去青春，
1: 这就有点沉重了，
0: 对吧？女生应该最怕失去这个。
1: 对，是的。
0: 但你会这样吗？我是那种间接性焦虑，比如说这阶段我觉得自己怎么看这个黑眼圈呀，到下巴了，然后脸上又多了几条细纹。
1: 我也是间接性的，
0: 是吧？
1: 就有时候就是突然一下照镜子就感觉我的法令纹怎么又加重了。
0: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
1: 我这边是晒出了一点点斑吗？
0: 对对对，就是会一直盯着自己那一块，然后自己扭在那个胡同里面出不来。
1: 对，是的，
0: 在里面一直钻着啊。
1: 而且就前几天哈，我然后跟朋友一起出去，然后他头上就头发那个两三根的那个白头发，
0: 白头发，
1: 他说我都焦虑半个月了，
0: 我长白头发了。
1: 这叫三根白头发焦虑半个月。
0: 那天我在出口播，我第一根白头发就是梅子姐发现的，就是前段时间就在这儿，也是在这儿，女生应该是从这开始估计。
1: 对，
0: 然后呢长了一根白头发，梅子姐说完了你有白头发了，然后我说你应该看错了，应该是光打的。然后呢
1: 我那根发黄一照就白了。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的确是，我说真的吗？然后他就给我拔下来，当时拔下那一刻我心都碎了。然后我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情，我说我要拍张照片留念一下。
1: 拍张照片留念。
0: 对，然后分享告诉我朋友，我说怎么办，我都已经开始长白发了，你们呢？他们都说啊已经早都有了，好像每个人都有，20岁十几岁的时候都有了。
1: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每个人他不一样。然后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在上那个高中的时候
0: 就已经
1: 好多
0: 有人少
1: 白
0: 头，那种白得很早。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是的。
0: 不像我们就是比较忙于工作呀，就是比较心情比较就是沉重复杂，对吧？然后压力比较大就才长了白发。
1: 你确定你认真的吗？
0: 你能不能别笑？我还记得那天有一天会有你在那扭着头对着我。就是现在这个笑。
1: 那个群里肯定今天咋了，这是
0: 有人说话。
1: 那俩鬼里给上呀，搁这个聊那沉重的话题。
0: 张永杰说他也有了白发，爱吃香菜说、就是、
1: 他正常。
0: 对，怎么没声音呢？原来是我没开，刚我妈妈给我发消息说也没声音。
1: 你看看
0: 这会儿应该好了。
1: 对，就因为没声音，然后刚才我们技术部的那个同事也过来了。
0: 对对对，
1: 赶紧帮我们调试
0: 网络有点问题啊。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看怎么聊吧。就是我们的话题就是你害怕失去什么。
1: 我看就是咱们这个群里已经有好多这个来说的了。
0: 对，
1: 这个 AI 会计静静哈，他说的是今天话题有点沉重。然后高静说失去自己，你害怕失去自己。
0: 我都没找到过自己。
1: 其实我你说这个我也是
0: 啊，
1: 就是我不知道真正的自己到底是啥样。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感觉好像在被推着走，被时间推着走。
1: 对，
0: 被这个当下比如说你的家庭还有这个社会，然后你应该做什么推着走，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1: 而且我就是很多人说我到底是蒙娜，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就是有时候挺开的，然后有时候其实我特别安静，就看着挺文静的。然后就是每次
0: 你看着挺文静，
1: 我看着不文静。
0: 可能我们俩就是打招呼的时候你每次都很开心。
1: 对，然后就那个刘元哥就说每次你到六楼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笑太大声了。
0: 对对对对对对，还没每次见到你，然后无论是在哪儿你都是笑着的，
1: 很开心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怎么可能会沉重呢今天。
0: 所以你会不会有这种沉重的时候呢？
1: 当然有啊。
0: 我们俩会不会一样，就是可能在众人面前不会直接就是表现出来。
1: 对，是的，
0: 尤其是在单位里面啊。然后假如说自己一些小情绪也是坐在车里面，或者回家
1: 独自悲伤。
0: 真的假的？看不出来你会悲伤的样子。然后高静说这个害怕失去自我，其实怎么说呢，就跟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个问题不能深究。
1: 对，是的。你看你要就是想守住的是你自己的一个什么部分，
0: 对，比较看重哪一块。
1: 对，
0: 就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
1: 因为你随着这个年龄的成长啊，你肯定是会有变化的。这个变化我觉得不能定义为失去。是吧？
0: 对对对对，每个阶段不一样嘛。
1: 我们是不是上升高度了？
0: 我们俩都像播客。像不像
1: 是吧？
0: 然后爱吃香菜说民族信仰，这个可不可不能失去，这个每个人都应该有，
1: 对
0: 吧？对，
1: 嗯。
0: 然后夕颜说我心里只有工作，
1: 嗯，
0: 和我们俩一样啊，
1: 对，我们是一致的。
0: 然后夕颜又说见鬼，难道这些人不用搬砖吗？
1: 他们可能不用搬砖，
0: 对，
1: 他们只会搬砖
0: 出险。飞雪连天说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
1: 万
0: 万
1: 不
0: 能。哎，我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就那次我和张永杰说，我说为什么我们的工资不能日日打卡，就是今天就日结的那种。
1: 嗯，
0: 比如说今天我干了什么活，然后呢我进账多少，就是到账，支付宝到账，每天下班的时候那一刻支付宝到账多少钱。
1: 你适合开那种小店，就每天都听到
0: 小卖部，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我适合看那种，然后我心里特别踏实，
1: 是吧？嗯，特别开心，每次听到金钱掉落的声音
0: 是这样的。然后假如说我口袋里面现在比如说我可用的钱，零花钱，假如说这阶段比较少，比较拮据，然后我就会心情特别抑郁，
1: 你就有点难受，是吧？
0: 就是自然阴那种，不是自然晴了，就是自然阴那种。然后其实也就是不代表我一定要花完，但是我一定要看到它，你知道那种。
1: 就是这个东西我可以不用，但我要有。
0: 对对对，我要拥有，然后才
1: 有
0: 安心的感觉，
1: 踏实，是吧？
0: 嗯，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你看那个爱吃金戒，他就说这话不假嘛。
0: 嗯。
1: 但是有些东西它是高于金钱的，高于自己生命的。煞，你说出来。
0: 高于自己生命的，生命不是最重要的吗？
1: 嗯，我也觉得。就是高于金钱，这个我可能会同意哈。
0: 对对对，是的，我同意。
1: 但高于自己生命。

0: 的还有什么？
1: 没有什么了。
0: 对，你也不说。
1: 嗯，吃素的肉包子说行动力。
0: 嗯，
1: 的确，我现在觉得
0: 执行力
1: 啊，嗯，其实我是一个能量特别高的人，就是每天我可以就是排得特别满，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
0: 嗯，
1: 然后但是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
0: 没劲儿了，
1: 嗯，就会求稳的心态会多一点。
0: 对，是的，我觉得我以前也是，就是特别喜欢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然后我觉得如果要闲下来，我特别无聊。
1: 嗯嗯嗯，
0: 现在我好想无聊一会儿。
1: 是吧，我也是，假如说哪天无聊，我看别人都在上班，我就特别难受。我也好无聊，我怎么办、
0: 啊、我也好想上班啊。
1: 没有这一点。然后我说的意思就是没有事情干我就难受，会焦虑、
0: 嗯、对，我也是，就自己得找点事儿做、
1: 对，然后假如说事儿来了我就很烦，我就说啊，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0: 哎呀，你这个性格好啊，
1: 纠结型人。
0: 对，是的。
1: 嗯，还有就是这执行力和行动力其实是一样的、嗯、执行力很重要，就是有比如说你在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就不仅是在单位执行力很重要的、嗯、同事很重要啊，
0: 对，是
1: 就是朋友的有的时候执行力也很重要，比如说你们约定一件事情，然后到点了，可能大家你不去我不去大家都不去了，都是那种，
0: 对，
1: 我们还去吗，就那种性格、嗯、问一下，
0: 就必须得有一个带头的，
1: 对，
0: 走
1: 啊、
0: 才能走起来，
1: 立刻走，对吧，
0: 对，是的、
1: Winner 说，
0: 我拥有的都不想失去、
1: 嗯、
0: 失去哪个都害怕，但是我觉得这种心态会导致焦虑的，
1: 会不安，
0: 对，
1: 或者是
0: 特别不安，
1: 等到失去那一刻的时候你会很崩塌，
0: 嗯，
1: 很难受，
0: 对，是的，
1: 但是好像都是这样的，
0: 嗯，但是你要看自己，就是就还跟刚才说到的哈，就你看、
1: 你看中哪一块，
0: 对、看中哪一块，
1: 那句话说的不是那样的吗，就是你在拥有苹果的时候就不要想橘子的事情，
0: 对，
1: 是
0: 的，
1: 那谁能做到呢，
0: 那
1: 嗯，飞雪连天说为人民服务高于一切，
0: 嗯，
1: 这个上升高度了，
0: 对，你上升高度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哈，就是不管怎样，然后这个自己的生命还是要保护起来的、嗯、
1: 对，所以说今天永杰没在啊，就我们两个，
0: 嗯，
1: 来继续看我们有没有抖音上有没有评论啊，
0: 嗯，
1: 支队长好牛，你是支队长
0: 啊，
1: 亳州这一次看流量你能接得住不，
0: 啥支队长好牛，我是支队长，你吓死我了。你可能没看那个，我不解释了、
1: 啊，我不知道，
0: 等下了播我跟你说啊。
1: 啊啊，我没看、啊、
0: 对，这个是属于私下的八卦
1: 啊，一个梗是吧。
0: 对对对对，是的，
1: 说你这个和昨天王杰说的一样，我可以不用但我要有，
0: 是吧，
1: 女生应该都是这个心态，但男生不是，我发现男生就是用到什么买什么，就我、不论是日常的一些比如说衣服呀，或者是哪怕是包、然后或者是他们运动的时候一些就是球拍呀啥，他就不会说要买，要集齐那个神龙一样，
0: 集齐神龙，
1: 对，就是像我们要集一个颜色，比如说这个色号那个色号那个色号，然后男生只选择他喜欢那个色号就行了，
0: 不像女生那个光那个什么玩偶啊各种的，
1: 对，这也要那也要，
0: 对
1: 对 对, 对,
0: 对，
1: 我就是这样的，
0: 我一定要集齐怎么怎么着、不集齐就感觉就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
1: 就很难受，
0: 对，
1: 对吧，
0: 特别难受，
1: 我也是、应该很多人都和我们俩这心态一样的、
0: 是的、
1: 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
0: 爱吃金戒啊，他说那你这话讲理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叫最高检、最高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那肯定是人民的利益大于一切，人民至上啊，我同意，
1: 说的对啊，
0: 对，
1: 我们都是人民，
0: 嗯，所以说啊，这你才发现啊，今天永杰没在、两个大美女是的，
1: 来啊，就我们俩用这个设备不太熟练，
0: 对,
1: 对，
0: 是的，
1: 大家
0: 想不起来，笑笑了。
1: 你就这样说一句话推一下，说一句话推一句话。
0: 哎呦、我的天哪，
1: 颜值犯规者啊，说、这个不管失去了什么都不要失去自己、
0: 对，
1: 和我们的群里面听众说的一样，
0: 对，就害怕失去自己，
1: 其实我看很多人，就前段时间我就是见有一位朋友，他是去运动健身，然后当时他运动了一个小时、然后后面有人和他聊天嘛，他就说我这一小时内我觉得我特别开心，他说这一小时内我才是我自己，因为白天就充斥着，比如说因为他刚生完孩子嘛，我要看孩子呀，还有工作，然后特别忙特别累，就是每天健身这一小时，他的目的不是达到自己达到什么健身效果呀，就达到什么健美的这个体感呀、就只是在这一小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所以他就内心就非常开心， 他觉得这个时间是真。

0: 真的是自己用了。
1: 对你，我不知道你就是可能刚生完孩子那个阶段能不能理解这个心情啊？当时呢，我看他那个说话的时候，就是眼里面就有泪花在泛着，能理解吗？
0: 特别能，因为那会儿就是真的就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的性格是那种就是孩子我一定要自己亲自带，
1: 自己带。
0: 对，那会儿就是因为我忙不过来嘛，然后就家里有阿姨，给我儿子做辅食那一段我记得特别清楚，阿姨站到旁边看着我给孩子做辅食。
1: 哦，
0: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
1: 请阿姨就是为了看你的，
0: 我就不放心你知道吗？我总觉得就我自己弄的我才放心。
1: 那你让阿姨直接回家休息不行吗？
0: 不，她得教我。
1: 那你应该在你怀孕的时候去上一个那个月嫂班。
0: 对，哎，我那会儿就
1: 是吧，
0: 后悔咋没去呢，二胎再去。
1: 笑死了。所以真的要二胎了？
0: 没有啊。
1: 我就说说嘛。但是那个张永杰告诉我，这个我坐这个板凳是好运凳，
0: 都运了。
1: 对，他说坐在这个上面的女主播全运了。
0: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下次那个跟永杰直播的时候，我要跟他换一下座位了。
1: 保险一点是吧？
0: 对对对，不想让他运一下。
1: 爱之将在说，失去了就说明你该失去它，你不该拥有的也没啥好纠结的。
0: 对，
1: 其实这个心态要磨。比如说你第一次你失去了，比如说你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那你的心态当然是接受不了的。或者说你遇到了一个事情，然后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打击很大，然后你也是接受不了，但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对吧？
0: 我觉得我们就是每天都在失去，
1: 就是，
0: 但是每天也都在拥有啊，
1: 对，不断失去，不断拥有的一个过程。
0: 对，是的，就不能纠结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让大家沉重，也不是让大家悲伤哈，就是一个主题而已，
1: 就是拉一拉，
0: 都是拉拉瓜。
1: 对，然后下一位网友说，我选健康，这个和我们俩想的一样，没有健康的身体挣不到
0: 钱。
1: 对，但有的时候就是发现就是现在社会压力特别大嘛，工作压力也很大，然后就有很多人在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去拼命挣钱，拼命工作。
0: 是的，
1: 那有的时候没办法呀。
0: 但是你想想，
1: 只能说尽可能。
0: 那你如果有钱没有健康的身体，
1: 就没有什么
0: 你要钱干啥呢？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还是说，就是在尽可能的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不给身体带来什么损害的损伤的情况下，然后再去挣钱。
0: 是的，就是为这个自己的身体哈，一定要就是做好一个规划。就你的身体健康，咱不能对自己这个身体生命不负责任。
1: 对，
0: 我觉得如果你连自己都不负责任了，你还能对啥负责呢？
1: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发现就是我身边的人，比如说这个人老是咳嗽，然后你就会说，哎，你能不能去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啊？
0: 对，
1: 然后等到自己咳嗽的时候，然后别人也会说，你能不能去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啊？然后你会说
0: 没事儿，
1: 没事儿，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劝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说没事儿，是吧？
0: 对。
1: 然后大家都懒得去，都发现都觉得自己这身体很硬朗，
0: 对，
1: 就没什么问题，大家都不去。然后就是你劝别人的时候，你也不理解别人为什么不去。
0: 对，
1: 别人劝你的时候，你也会回一个没事儿。
0: 我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我知道。
1: 对，
0: 是吧？
1: 我也是这样觉得，
0: 特别奇怪，
1: 就觉得没事儿。所以每年体检就很重要。
0: 你今天去了吗？
1: 没有。
0: 你
1: 去了吗？
0: 去。
1: 不到最后就不会去的。
0: 就不去。对，
1: 我记得我前一年还是去年，我是咱们单位最后一个体检的那个人告诉我啊，就去的太晚了。当时已经截止
0: 了。如果有日期的话，就是如果第二年那个，好像第二年没发上来，前面那个是一直都可以用的
1: 啊？是吗？
0: 对，前一年的一个一直都可以用的。
1: 我以为要截止了，我就赶紧用了。那个人告诉我截止了。
0: 哦，
1: 然后
0: 他蠢你俩。
1: 对，他说还没付钱，你就可以继续体检。他说你们单位还没结款呢，就可以继续体检了。
0: 哦，这样的，结款了就不能了。
1: 对，
0: 那真是手到欠了都不闻人了。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来看下一个。晚安了，这个说变老，这个一定是女生。
0: 对，
1: 我发现男生没有这个焦虑，因为男生一直都很自信。
0: 是的，男生除了有些就是讲究点的哈，
1: 对，
0: 就是啊我胖了我黑了，然后就没有说哎我老了
1: 我老了。 对吧？
0: 是吧？
1: 嗯，
0: 就很少听到这句话。
1: 而且男生是这样的，比如说自己吃胖了，女生吃胖了、嗯、啊，我怎么吃这么胖呀、嗯？我要减肥。
0: 对，
1: 就无论这个减肥能不能减成功，
0: 嗯，
1: 这个 flag 是得立下，
0: 对
1: 对吧？一定要。

0: 说
1: 的。
0: 然后呢，假如说要是男生的话，就是啊，我胖了，哎，胖就胖吧。
1: 是吧？
2: 哎呦，又让我想到了之前就是我在网上刷到的一句话哈，然后就说我们奶奶辈儿的那会儿就是一辈子都吃不饱，然后现在我们这一辈儿依然是一辈子都吃不饱，
0: 对对，
2: 因为每天都在减肥。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现在这么过的这么小康生活，幸福生活，美好生活，
1: 依然吃不饱，
0: 就是每天吃白水煮那个煮鸡蛋啊，
2: 煮鸡蛋，
0: 然后没有盐的那个什么水煮菜这些，我吃不下去沙拉那种。
2: 对啊，你吃不下去是吗？
0: 我吃不下去，
2: 就也就是说那个减脂餐你吃不下去是吧？
0: 啊，
2: 我。你看那个脱口秀了吗？
0: 没有。
2: 就我特别认同，就是有那个脱口秀演员他说的那一句哈，说这个减脂餐不就是几根青菜，然后鸡胸肉，然后很多人就是吃减脂就觉得你饱了吗？错了，那只是开胃菜，
0: 对吧？
2: 吃完我更想吃点油盐啥的。
0: 是的，就是你中午吃完，你晚上会想着我中午吃的太素了，太寡了。
2: 对，
0: 晚上高低得吃点好的，
2: 要高盐高油的那种，
0: 是吧？我就那重口。
2: 以前那个咱单位有那个减脂餐，你知道吗？
0: 见到了，我说
2: 食堂里边
0: 看着怎么吃，
2: 啊、
0: 你是不是会买？
2: 我吃不下去，
0: 我吃不下去，我吃不下去。
2: 对，我不会买，
0: 我也不会买，
2: 因为我基本上我不会饿着自己的，
0: 我也不会。
2: 就是我胖了一点也不行，我也不能减，因为我
0: 一
2: 饿难受。
0: 哦，对，你胃不好。
2: 对，我一饿特别难受。
0: 我都忘了，
2: 你听谁说的？
0: 应该是张永杰。
2: 应该是张永杰。张永杰天天啥都说，
0: 应该就是张永杰了。
2: 对，
0: 就是每天我一饿的时候就觉得饿特别难受。
2: 对，所以我就不能饿。
0: 十一摄影工作室说，女生也是说一说啊，光说不减，不，女生会减的，
2: 会减的。女生真饿，
0: 就是，但是女生减的嘛，还有一个时效性。
2: 对，
0: 比如说。我减今天一顿，然后或者说减明天一天，
2: 而且女生会觉得我今天这一顿没吃，我肯定就瘦了吧？
0: 我是这样的，
2: 是吧？
0: 我是这样的，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吃的不是特别多，因为不对口，然后我觉得自己变特别窄，这腰特别细，然后我就觉得自己特别瘦弱，像一个瘦弱的那种蚂蚱一样，你知道那种？
2: 而且你会觉得就是，比如我们这一顿吃多了，我可能最多啊，今天也就胖两斤吧。但我一顿没吃的话，我可能会瘦三四斤吧。
0: 你会这样想？
2: 对，我会这样想。
0: 我不是，我和你不一样的也是。假如说我今天吃特别多，超级无敌多，然后我此刻就变成了一个旺仔，我就想象一下自己就是变成充气版的那个样子。
2: 哦，
0: 就是心里有负罪感。
2: 是，
0: 我会边吃边有负罪感啊。
2: 对，我就算有负罪感，我也要吃。
0: 咱俩一样，
2: 是吧？
0: 就是还好，体质是偏瘦的那种。
2: 对，像这种啊，就是特别容易瘦，
0: 是吗？
2: 对，我们特别容易瘦，然后特别不容易胖。
0: 哦，对，好像我这些年的体重就全部稳定在这儿。
2: 我告诉你，你生完孩子之后会胖几斤？我之前就是88、87，然后最多92，
0: 现在
2: 102。
0: 就生完孩子胖十斤，
2: 也不是刚生完，就是生完之后，我也就是在95、97左右，然后就这两年，我在想这两年是
0: 你干啥了？
2: 我吃多了吗？
0: 你们单位待遇真好，
2: 对，
0: 食堂做的饭也好吃，
2: 对，是的，换食堂了，
0: 来啊，说牛啊，爱吃香菜说就是他了，就是他天天谁不在，他天天去谁，
2: 是吗？
0: 哎，还好，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他们俩坏话。
2: 啊，
0: 没有说过你们俩坏话，
2: 是吧？
0: 因为他知道我会告诉你们俩，应该这样。
2: 他不敢说我们坏话，
0: 就是有个点是这样的，他每次告诉我啥，他说这个我应该跟你说过吧，就是什么什么事儿。
2: 哎，对，是的，每次都是我应该跟你说过吧。
0: 对，我说你没告诉过我呀，你给谁说过？我每次都这样说他。
2: 哎呀，
0: 土豆说永杰哥哥
2: 出差了，
0: 永杰叔叔啊出差了，
2: 你踩的把成对了，
0: 应该是他球友。
2: 是的，
0: 勇哥说自从学生放假我
2: 重
0: 了10来斤。勇哥是干嘛的？
2: 他应该是老师吧。自从学生放假
0: 是这样的吗？学生放假就在家里面大吃大喝。
2: 我跟你说咱俩一样，就是每次谁说个啥都得点进去。
0: 我好奇，我好奇他职业为啥学生放假就能重10来斤。
2: 是啊，
0: 我是这样的，我上学的时候会重，放暑假的时候应该小时候会瘦一点，因为上学的时候吃的就是全部那种特别油，然后晚自习的时候也要吃，晚自习前要吃，晚自习后要吃，再回家正常一顿了，对吧？
2: 我是夏天的时候我吃再多它都会自动瘦的，以前现在不一样，自从这个今年的夏天开始
0: 自动胖，
2: 就没瘦了，怎么回事嘛？这以前夏天热嘛，然后就吃不了太多，饿了也吃不了太多，
0: 是吗？你说太多是什么概念？
2: 我吃，我能吃你，你是知道的吧？
0: 我知道，我看了你那个餐盘。

0: 来上两个馒头。这个事情有人不知道吗？
1: 嗯，在单位应该都知道。然后
0: 对，
1: 就之前就是那个大家看到我餐盘上可能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三个菜四个菜，大家
0: 对
1: 你咋吃那些？我吃不饱。
0: 原因就是因为你太瘦了，然后你端了满满的一大盘，然后还有上面还放了两个馒头，你知道那种。
1: 但我不浪费的，对，馒头可能就是现在我就在控制，然后就吃一个。
0: 嗯、
1: 之前馒头小
0: 啊、
1: 哦，馒头小，然后就
0: 吃两个，
1: 一个半或两个。
0: 那你晚上回家的时候
1: 吃啊？
0: 怎么吃？
1: 我告诉你，我刚才我就已经饿了。
0: 所以你干嘛了？你今天
1: 就没干嘛，就是。我饿得特别快，
0: 就你消耗特别快吗？
1: 四点多的时候，
0: 我也是
1: 新陈代谢比较好，
0: 我也是四点多是会饿一点，然后去琢磨点吃的小零食，
1: 嗯，
0: 然后等到晚上回家再吃，
1: 嗯，
0: 但我每次劝自己今天能不能别吃了，然后每次都控制不住那种人，
1: 嗯，劝完之后还会给自己找理由
0: 啊，
1: 找今天能吃的理由，
0: 是的，是的，就、嗯、说今天怎么这么累了，
1: 对，
0: 还
1: 是的，我要犒劳一下我自己，
0: 对，
1: 或者今天哪里不舒服，我不能饿，
0: 是的。北海说今天换美女了，对，我们今天张永杰变身为黄蒙娜了。
1: 哎，这个阿坤说他爱的永杰最害怕107没有你，
0: 真的，我真害怕、嗯、还好有你在，因为我对这个完全不懂，
1: 就是其实这个他用的这个就是笑声啊什么的，就我不太习惯老去点他，
0: 嗯，
1: 就想不起来，一聊嗨了我还哪能想起来点他呀，
0: 那点一个吧，
1: 但是永杰就能来给点掌声。
0: 对，哎，没有他不行，
1: 对
0: 啊，
1: 少了点感觉哈。
0: 对，爱吃香菜说那馒头这么小你吃两三个不很正常吗，鸡蛋那么大
1: 啊？不是不是，
0: 其实对于女生来说我们单位这个馒头一个已经很大了，
1: 对，那个馒头那么大，
0: 对，比那个超市里面卖那个馒头又稍微大一点，
1: 是的，
0: 嗯，
1: 超市是那种长的那种
0: 机器压的那种是吧？
1: 对，就圆、嗯、椭圆的那个，
0: 对对对 对, 对，是的。
1: 然后咱单位是方的，
0: 而且还是手工的，
1: 对，手工馒头、
0: 嗯、特别大，
1: 不是那种一挪，对、嗯，一丢丢的，
0: 实在那个，
1: 对，是的。
0: 王爱吃香菜说，旺仔小馒头他能吃好几十，
1: 能吃好几百，真是比这个呢。
0: 我已经很久没吃这个，我觉得有点甜了。小时候喜欢吃这个、
1: 嗯、对，是的，
0: 嗯，北海说能吃能喝，嗯，
1: 能打，
0: 你不能喝，你能喝，
1: 能喝啥呀？
0: 果汁。
1: 果汁不能喝，不爱喝甜的，我喜欢喝那个五十多度的。
0: 真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聚餐的时候，然后我就当时说到这个喝那个白色的那个果汁嘛，
1: 嗯嗯，
0: 然后当时说的那个酒量、
1: 嗯、
0: 然后你说你能喝是吧，
1: 能喝一点，
0: 嗯，
1: 对，
0: 嗯，
1: 能喝一点，能喝个那个一两杯吧，
0: 哦，
1: 对，
0: 我不行
1: 啊，我这个你知道是它是跟身体里边的那个一个基因
0: 酶是吧，
1: 对，它就是它化解的能力比较好的话、哦、它就多能多喝一点，
0: 我看一下喝、嗯、能不能喝酒和什么有关系，我们家就没有这个能喝酒的基因，
1: 哦，你们家没有能喝酒的基因，
0: 嗯嗯，
1: 我觉得我们家都能喝，
0: 那是证明你有这个基因，
1: 对，就大家在一起坐着
0: 就必须有点喝的、
1: 哎、对，都能弄个一两杯什么的，然后都没事的那种，
0: 我们家是都能弄个一两杯饮料，你
1: 一两盅的
0: 啊、哦、对对对啊，能不能喝酒核心和四大类因素有关，
1: 嗯，跟大家普及一下，
0: 对，首先是基因，就刚刚你的那个，你们全家都能喝，
1: 对对对，
0: 天生决定你的你能喝，
1: 对，
0: 这个什么不认识，这是什么？
2: 乙醛吗？
0: 乙啊、哦，好像是乙醛脱氢酶基因，
1: 嗯
0: ，ALDH2，这个就是喝酒后就是很多人没法快速分解，
1: 对，
0: 然后就有很多人脸红、心慌、上头、恶心，就是我们这一类人，
1: 对，
0: 就天生不太适合喝酒，
1: 嗯，
0: 而且致癌的风险会翻倍。那你们就有天生能喝酒，它能够分解这个酒后的这个乙醛，然后决定酒精第一步分解速度，这个酶活性很高，酒精代谢更快，相对来说会更能喝一点。
1: 嗯，
0: 还有就是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呀，一些啊就不一样了。嗯，
1: 棒，
0: 嗯，
1: 太棒了，
0: 主要还是基因。
1: 对，永杰就是挺能喝的，
0: 对，是的，他当然能喝。
1: 嗯、哎，我第一次见那个永杰的时候。回头下半段再跟大家说哈，
0: 对，时间来不及了，
1: 先留个小悬念，
0: 嗯，
1: 记记呢，
0: 好，
1: 好，我们
0: 稍事休息
1: 休息啊，
0: 回来，
1: 对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屹立。

0: 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侠来了，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你真快，
1: 你懂我。来，谢谢《悦动全程》。大家好，我是李科。
0: 大家好，我是蒙娜。
1: 好的，欢迎回来啊！
0: 欢迎。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

0: 那其他路段呢就十分的良好了。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其他的这个主路的一些这个通行情况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魏武大道与耀都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是稍有点拥堵的，特别是那个魏武大道与这个我看一下哈，这是哦，不是魏武大道，我们看到的是市政府南段的这个路口，也是这个车流量比较多一点。然后总体来说，这个东西双向的这个车流，就是目前耀都大道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多一点。
0: 嗯，
1: 那么其他路段的话，今天车流量还行哈，因为是不是大家回去的早？按说今天周五哈，
0: 大家开始出来玩了是吧？
1: 已经出去吃吃喝喝了吗？
0: 对，
1: 嗯，
0: 很可能啊。
1: 对，我们看到药王大道的话，就是跨过河大桥这一段，然后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哈。然后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立新路交叉路口的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偏多的，包括我们再往这个南看的话，就是南半球韶华路的东西双向，韶华路从东向西方向的车流量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稍微有点偏多，但是也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大概一两个红绿灯的时间就可以通过了。我们看到其他路段，汤王大道与就是华府翡翠庄园门口这块儿，元一时代广场这块儿车辆也是比较偏多的，其他路段这样看的话都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因为现在也是6点多了哈，车辆也不是特别多了。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最害怕失去的是什么？刚刚上半段呢，我们很多人都说了，比如说像说是自我、健康，
1: 对，
0: 还有变老，就等等有很多啊。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啊。我们接着看我们网友的评论。这群里又聊起来了啊。嗯，飞雪连天，他说永杰107.2的定海神针台柱子门面担当，是嘞。
1: 没大不行啊。你说对了，
0: 雪儿是一点开就是永杰挺能喝的。对，永杰居然翘班了，可是喝多了还真不是。
1: 对，有事儿去了。
0: 喝多了那真不能不来做节目。对，
1: 真出差了啊。 对，真出差了。嗯，
0: 还有朋友在抖音上有刷到说有人发了自己的这个院校录取结果的通知，然后有人就是报考咱们亳州的这个亳州学院，
1: 对，
0: 然后录取专业是商务英语。嗯，
1: 这他叫斗还是斗啊，斗级错毛，
0: 然后哎是的，他是这个考生名字啊，考生名字还挺特别的，
1: 对，是的，
0: 好稀有的名字，太稀有了。嗯，就是少数民族。
1: 对，他录取专业商务英语啊。
0: 然后底下励志的小绵羊问他，可以请你吃太和板面吗？你可以做我为我的青海向导。哦，青海人。哦，
1: 对，怪不得呢。
0: 对，现在有很多人来这边上学了。就之前有一个大学同学，他的妹妹
1: 然后也来过我们亳州学院上学，就很远。你大学同学的妹妹。哦，咱现在亳州学院真的是挺受大家欢迎的哈。你看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五湖四海的朋友报考我们的亳州学院。
0: 对，
1: 亳州学院也越来越好了。对，因为现在专业也多了。
0: 对对对，专业也很多。
1: 那个幼师好像是不是并入了亳州学院，还是并入了那个职业学院，我也忘记了哈。
0: 因为就前段时间老是刷到那个之前就是幼师的那个学生，可能毕业过的，还有现在正在上的，就是说不舍什么的。哦，对，就好像是并入到那个学校了。嗯，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关于我们网友的评论都有什么你最害怕失去什么。变老，这个刚说了，她也是女生哈。对，还有就是独行的勇气。
1: 我自己独行就几乎没有独行过。
0: 啊，
1: 我就有一次和我朋友一起出去，我是买错票了，就是被迫自己独行了一天，就是他们提前走，然后我在那儿再逗留一天，然后那一天呢，我是自己给自己规划了去哪玩去哪玩，然后自己买票啊，再走。
0: 就是你不喜欢独行还是你？
1: 我不行，
0: 你不行，
1: 是，我害怕。
0: 我特别胆小。

0: 我就不。
1: 你喜欢独行
0: 啊？对，我觉得就我独行，我特别自由。
1: 对对对，
0: 我不用就是
1: 想任何人，
0: 对，不用顾及到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人，就是这一天的行程我自己，我想怎么安排我怎么都行。
1: 对对对，你和我那个朋友说的一样，我说你每次去你自己一个人不害怕吗？或者说你此刻假如说你想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你分享和谁呢？他说我不分享啊，就是觉得我自己出去我特别爽。
0: 我可以分享，然后啪啪啪手机拍了，然后
1: 发群里面就行了。
0: 是的，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也是可以分享的呀。而且就是我觉得就
1: 也是，
0: 你像和很多人一起出去或者两三个人一起出去的话，你首先你要制定好所有的行程，然后你要顾及就是你旅途当中每个人的喜好，
1: 对，
0: 然后习惯，
1: 挺难的，
0: 对，是的，所以说。独行的勇气真的不能失去。
1: 那你现在上一次独行是什么时候？
0: 其实我虽然喜欢，我没有独行过。
1: 说了半天，这人压根就没有独行过，你还在说千万不能失去独行的勇气。
0: 哎、笑死了！
1: 你是在想象自己独行，然后去到这里，逛到那里？
0: 对，你看啊，我每次都是好多人一起出去。
1: 就是和家里面人。
0: 对，和家里面人，然后
1: 大大小小一起人。
0: 对，然后一堆。真的是哈，你这个问题问到我了
1: 啊！
0: 我上一次独行是什么时候？好像还是上学的时候
1: 啊。那很遥远了，
0: 太远了。然后自从就是上了班啊，然后成家之后，
1: 就以家庭为主了，
0: 没有独行的机会了。
1: 你得带点儿子，
0: 对，
1: 带点儿子走，
0: 因为我儿子超粘人
1: 啊，
0: 就是在家就是无数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干啥都得妈妈。
1: 你会说闭嘴？
0: 对，
1: 你真
0: 揍了，更乖。
1: 所以你去哪玩都得带着他一起玩，亲子游比较多。
0: 对，是的，
1: 独行的比较少。就看到很多，其实真的是因为就被迫嘛，对吧？也不是被迫，你也愿意，你也非常幸福，就是不同的方式就到这个阶段了。然后很多独行的就是还没有成家，就是比如说你单身的或者说还未成家的，然后你独行的机会就很多。
0: 是的，
1: 就看网上有很多拍那种独行的 vlog 那种，然后就是其实大部分就是不可能说你离开自己家十天半个月就出去玩了那种，对吧？
0: 哎，我有一个朋友，我不知道你认识还是不认识，因为他经常就是我们台里边会有演出让他过来献唱。然后那个张萌萌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哦。
1: 然后呢？
0: 然后
1: 还有独行，
0: 对，她和她老公就是谁行谁的，
1: 哦，她行她，她行她的。
0: 对，她老公是属于那个就是，比较喜欢骑摩托车，然后她去骑摩托车去那个西藏，然后就是应该是不是独行，
1: 应该是有那个队伍。
0: 对对对，我觉得一个人要是骑摩托然后去，
1: 挺危险的，
0: 是吧？
1: 路程那么遥远。
0: 对，然后我这个就是张萌萌，她就是。他自己独行，我经常看到他自己独行，当然也有旁边小伙伴吧。但我觉得这种，我觉得勇气挺大的。
1: 我也觉得我不行，我也说我不行，因为我不想做攻略，我特别讨厌做攻略，
0: 是吧？我觉得我要自己的话，我就不做了。
1: 啊，自己随心嘛，
0: 对
1: 吧？
0: 随心就逛到哪儿是哪儿，
1: 对，
0: 就爱这种自由的感觉。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只有说我们带着父母的时候，会想着要做一做攻略。那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父母跟着的话，我们就随心所欲，
0: 对，
1: 就大概想去哪儿，有个大概的，
0: 这真是没人管你了，想干啥都干啥，
1: 大概的模样，然后我们大概有个地图就行了。
0: 对，是的，所以说有时候哈，这个，不光不能失去独行的勇气，而且这位朋友他叫了啥呀？这是
1: 我
0: 啥
1: 四
0: 你雷吗？啊，
1: 我是你雷吗？
0: 不是我雷，
1: 他说是少年心气，
0: 对。就我觉得这两个都不能失去，
1: 哎，中那句话不是说就中不似少年游，就真不一样了。我现在能感觉到，就是这个少年心气就是不再存在，你就很难再拥有。
0: 而且就。

0: 您多大，你的眼睛也会表露出来。
1: 嗯，
0: 多少个鱼尾纹呢？
1: 对对对，得控制着点，
0: 对吧？嗯、是啊，
1: 还有很多人就是说这个，虽然说眼睛里能看出来啊，就是说能保持这个心态的也有一部分人，
0: 嗯、
1: 就哪怕就是到了年纪稍大的时候，他心态依然很年轻。
0: 像我们这种哈，
1: 嗯，
0: 就我觉得我的心态包括性格，就比我的年龄要小一点。
1: 对，是的，
0: 嗯、
1: 能感觉到，
0: 是吧？
1: 嗯，
0: 就。每天就永杰说你天天开心你乐呵呵你拿来
1: 对你就没有烦心事吗每次说你就没有烦心事吗
0: 拿我苦给你看
1: 有当然是有对吧
0: 对
1: 但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那种老人就刚刚说我们亳州发了很多那种我们视频号发了很多百岁老人那种、
0: 嗯、是的
1: 那种心态真的很能值得我们学习一下
0: 对你看他每次就是发那个视频号然后去采访老人都会就是说一下自己就是心态很好
1: 嗯
0: 是不是
1: 然后一直很乐呵那种
0: 状态对而且勤劳
1: 嗯
0: 就是喜欢干活
1: 就是说他就喜欢什么事情都自己干
0: 对
1: 自己来
0: 哎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
1: 你也是这样的哦
0: 我就像我刚跟你说的嘛、
1: 嗯、
0: 做辅食阿姨在旁边看着我、啊、
1: 你
0: 就
1: 不知道谁是阿姨
0: 对真是在家的话就是我老公把地拖了我还要再拖一遍
1: 啊
0: 我觉得他拖的不干净
1: 所以他就不用拖了直接省去一部分不行吗
0: 嗯对然后我身边一朋友就是你可能别惯他了你惯了命他都不干活了
1: 对但是我发现我现在已经逐渐有这种心态了比如说
0: 嗯
1: 就是我让我老公比如说他去擦一下桌子
0: 嗯
1: 他擦完桌子之后呢我会提议我说这里怎么擦的那里怎么擦的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让他
0: 不干都算
1: 吧
0: 你还找事
1: 再干一下吧比如说你就再擦一下、嗯、还会说、嗯、有的时候会说嗯等一会儿我等一会儿再去
0: 对对对男生都是这样
1: 我最讨厌这种情绪了
0: 我就不能听等、
1: 啊、
0: 你等啥、
1: 啊、对对对
0: 等谁来
1: 对对对对我发现男生都有这个情绪、
0: 啊、
1: 快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呀、
0: 啊、
1: 再过一会儿再弄对、
0: 嗯、
1: 我也是这样
0: 补关
1: 对就
0: 现
1: 在因为你等不到那等不到那一会儿
0: 对
1: 嗯就没有
0: 了只要一等然后这活就是你的了、
1: 嗯、对对对是的是这样的一样一样
0: 所以我们还是蛮了解男人的
1: 来看下一个、哎、说他是害怕失去自信、
0: 嗯、
1: 他说只要我有自信就能坚持一路走下来、嗯、无论有多难就是都可以无条件的相信自己但是如果说我的自信没有了就我整个人就像没有灵魂
0: 一
1: 样
0: 这是真的
1: 这是自信吗我觉得像信仰
0: 嗯也可以说吧就是自己心里边那股劲儿
1: 啊
0: 他可以说为自信也可以信仰我觉得不是那股劲儿
1: 寄托吗
0: 嗯也有可能
1: 我不是靠自信
0: 你靠啥
1: 就是你不知道正在寻找这个意义
0: 嗯我觉得就是
1: 我靠羁绊
0: 性格也有关系
1: 我靠羁绊
0: 你可啊
1: 那因为我很在意就比如说我就那种亲密的人比如说家里面的亲人啊、
0: 嗯
1: 或者说另一半，我很在意他们、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做好。
0: 哦，是这样的。
1: 嗯，
0: 他这个一路走下来，应该是他经历的事儿。
1: 啊、哦，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就是他肯定也是，就是需要有一个东西牵扯住他、
1: 嗯。
0: 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的自信。
1: 嗯，
0: 如果没有自信的话，他就感觉整个人没有灵魂一样。
1: 嗯，对，是这样的。
0: 嗯嗯，自信的确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盲目之心。
1: 对，
0: 嗯，盲目之心了，那就是啥都没了，
1: 普信。
0: 嗯，对，嗯，不招人喜欢哈。
1: 对，
0: 这个我这看不见，你那个授权了是吧？
1: 能看见。
0: 哦，你好，美女，你好，你可是美女。
1: 亳州学院现在转校区了，在新校区道东的啊，
0: 特别的大。
1: 哦，
0: 是的，我好像走那儿路过过，
1: 还没去过呢。
0: 是吧？
1: 嗯，
0: 那个加装电梯卡的那条视频怎么没了？
1: 电梯卡还是什么东西？
0: 电梯刷
1: 就是我们台发那个
0: 啊？
1: 怎么了？
0: 怎么没了？他说怎么没了？是
1: 你看
0: 是下掉了吗？还是怎么着？
1: 我这边没有看到这句话。
0: 我
1: 没看到这句话，
0: 没有看到这句话。
1: 嗯，
0: 好吧，你天气预报能准点不？我不是天气预报。
1: 有人哎，我真看不到这些评论
0: 啊！
1: 你看，所以我们俩
0: 没同步吗？
1: 对，你刚才说啥没看到啊？天气预报、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还发了一个天气预报，就是这个时间点说，我怕别人骂我们俩，
0: 对，
1: 雨雨雨，又一个台风来袭。 就是台风红霞来了，虽然登陆点呢在

0: 千里之外的广东沿海，但它的外围环流呢已经锁定安徽，所以从27号起啊，亳州呢将迎来这个风雨天气。
1: 对，
0: 你今天才
1: 24号，今天
0: 对对还早呢，就是下周了。嗯，
1: 那准不准得等27号再说。
0: 对，
1: 今天先别骂。
0: 可能因为这几天就是预报的都有雨，其实它真的下雨了，就是分散性降雨。
1: 哎，昨天下了你知道吗？
0: 啊、嗯，下了一会儿。
1: 昨天
0: 下了一会儿。
1: 昨天咱台这边下了吗？
0: 没有，我说是我们家那边下了一会儿、一点点。
1: 我们家那边也是，
0: 对吧？
1: 就下了一会儿。
0: 嗯，
1: 哎呀，这所以说，局部性嘛。
0: 对，它是分散性降雨。那天看天气预报也说了，
1: 嗯，
0: 小刚的红旗鬼混版说永杰干什么去了？嗯，出差了。
1: 嗯，玩去了。
0: 嗯。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嗯、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说你害怕失去什么。
1: 嗯嗯啊，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号哈，是体育馆的游泳馆水质达标吗？
0: 啊，给您看一下，
1: 给您看一下。
0: 如果说昨天在昨天
1: 发了，
0: 对，我们发了啊、嗯、如果说它曝光了没有它，就说明它达标了。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昨天下午的时候吧，我记得傍晚的时候21家啊，这是第一轮抽查结果啊。
1: 嗯，
0: 此次抽检呢是6月23号至7月9号。
1: 嗯，
0: 检测机构呢对游泳馆的这个水啊，还有一些性质啊进行了抽样检查，然后仅有5家游泳场所的这个泳池的水是全部合格的，
1: 达标的。
0: 我们就念一下合格的吧。
1: 嗯，
0: 啊、嗯，这个是第一个合格的是新飞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这个。
1: 哦，是体育馆吗？不是吧？
0: 不是，应该，
1: 嗯，
0: 没在那个位置，应该是这一轮还没查到，
1: 嗯，对，
0: 这是第一轮，
1: 对
0: 啊，然后呢，还有启悦体育健身俱乐部的也是合格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光明西路的这个月儿湾的游泳有限公司也是合格的，嗯、还有这个小夏哈、啊，还有这个天雷体育发展，这几个目前第一轮抽查是合格的，
1: 那也就是说，现在体育馆要么就可能没查到呢，
0: 嗯嗯嗯。嗯，
1: 严武说要下下来才算，还说雨呢是吧？
0: 嗯，
1: 秋天说合格的没有，咋没有嘞？有，刚才都说了
0: 有呀，有5家、嗯，就是第一轮抽查有5家合格。
1: 嗯，那是我昨天登台时的发
0: 啊，
1: 他可能那个严武他还在说雨的事儿。
0: 嗯，你说我穿的真凉快，我跟你说我把我外套脱了，太热了，
1: 太热了。
0: 嗯，因为我们俩不会开空调，
1: 会。
0: 你会给他？你不早说！
1: 我嫌冷，我以为你也怕冷了。
0: 我热了，在这举着是。
1: 你怕冷吗？
0: 我还好，还好。冬天怕冷，夏天怕热。
1: 因为我就是每次永杰都说，就是他特别热，然后我们女播坐这边就特别冷，嗯、然后
0: 哦是的，
1: 所以说我
0: 今天因为那个
1: 特意没有开空调，
0: 那个强度太大了，那个、
1: 嗯、
0: 来看一下。
1: 没有体育馆的，对，没有体育馆的，
0: 就是第一轮抽查没有他的啊。
1: 对，第一轮是没有抽查到体育馆的，而不是体育馆没有达标。
0: 嗯、对，
1: 嗯，
0: 可以注意了，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在就是那个公众号啊，在昨天晚上6点发的，就是有这个关于第一轮这个抽检的结果，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1: 对，
0: 嗯，
1: 你为什么不来乌麻来查查？我给他说哈。这个
0: 查体育馆吗？
1: 应该是查那个游泳水吧。
0: 哦，查游泳馆。
1: 嗯，因为我们在说这个游泳池的事。
0: 它这只是第一轮，后面还有。
1: 对，
0: 嗯，
1: 可是喘的挺凉快。他热，刚才说了。
0: 对，因为
1: 没开
0: 空
1: 调，电脑不发烫，电脑还好，因为
0: 手机倒是发烫了呢。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空调关了没多会儿，也就半个小时，因为屋里边还有凉气。
0: 对，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害怕失去什么？
1: 害怕失去。这位朋友说，
0: 怕老去。
1: 苹果总，对、嗯、我怕老去，我怕发胖，我怕失去健康，我怕失去头发，我怕失去钱，
0: 嗯、
1: 这应该是
0: 金钱
1: 吧？
0: 嗯，
1: 我怕失去父母，我好怕。
0: 我看得出来的好怕，我看得出来了，
1: 我也感觉到了你的
0: 害怕
1: 恐惧。
0: 对，我看出来了，就每一点每一点的都涉及到，其实每个人都这样。
1: 对，每个人都这样，
0: 我们都怕呀。
1: 对，
0: 对吧？
1: 都怕，但是我们不能老想着这些，
0: 对，
1: 害怕
0: 就顺其自然就行了。
1: 对，因为这些就是哪怕你再怕也是要面对的事情。
0: 嗯，是的。嗯，说人无所谓，电脑数据比较金贵。你看你这个我就看不到了，有人评论。
1: 好的，谢谢了。经常去游泳，这个看不到。
0: 嗯，看不到，看不到。
1: 哦、
0: 挺奇怪啊。
1: 你们整绳，泰利应该给那俩发奖状，请您再问泰利要奖状吧。
0: 对，我们就是尽量用电少一点。
1: 对，泰利就会
0: 自己热一点。
1: 哎，我今天就说到那个用电问题哈，就是因为现在各个单位都要就 提倡省电嘛，
0: 啊，节电，嗯，
1: 对。然后今天我就跟咱同事开玩笑，
0: 嗯，
1: 大家下班不要加班，你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浪费电，
0: 的确挺浪费电的，
1: 是吧？你得开着灯，又，嗯，得开着空调，
0: 你又不可能只开局部的空调，嗯，
1: 对。所以说，赶紧的，效率的把这个工作干完，
0: 赶紧回家，
1: 赶紧走，赶紧走。
0: 对，不要留在单位里面浪费电了。
1: 是的，谁不怕呀？啥都不想失去，的确是这样。
0: 对呀，啊，而且就是说，这几样都是我们比较重视的，比如说健康、
1: 嗯、
0: 头发，对吧？
1: 对，
0: 尤其是健康，还有自己的家人都特别怕，
1: 嗯。对，
0: 所以就是拥有的时候珍惜，嗯，这样就不会说在，假如说有一天你失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因为有过很幸福、
1: 嗯、
0: 很珍惜的时光。
1: 而且就是人总是就是自己有的时候就不那么在意，
0: 嗯，
1: 就感觉嗯没有什么，就觉得是理所应当。
0: 对对对，
1: 嗯，
0: 人都是这
1: 样
0: 的，
1: 是这
0: 样，嗯。
1: 但失去了才会就是知道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人的重要性，啊，
0: 对。说朋友失去了还能再找啊，学业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然后钱没了呢还能再赚，
1: 嗯，
0: 自我失去了的话那就不是我了，然后跟那样的自己也不会害怕亲人吧，我觉得是这个人说亲人，
1: 嗯，
0: 就是我最害怕
1: 家人
0: 的
1: 离
0: 去了。
1: 其实都是这样，
0: 应该每个人都是这样，嗯，就除非说你和家里也没有什么感情的那种，就很少见的这种，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大家就觉得最大的羁绊就是家人。
1: 我觉得就对，真的是就正常，咱正常的这个家庭的话，
0: 嗯，
1: 每一个人的心中我相信哈都是他的家人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其他的都是其次，
0: 嗯
1: 嗯。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说到这个害怕失去什么，你看很多人都说就是害怕失去家人，
0: 嗯
1: 嗯，大家
0: 这个是最根本的，
1: 对，
0: 就好像我们说头发呀发胖呀，
1: 嗯，
0: 什么
1: 对
0: 都是在这些面前不值一提啊。
1: 对，是的，
0: 嗯，你的女主说失去活着的意义，就是如果说我发现了，就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寻找，就是你活着你上班的意义是什么，
1: 哎，
0: 然后你发现你寻找不出来就是标准答案是什么，
1: 我也是，
0: 然后你钻到那个死穴里面你又出不来，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
1: 是的，
0: 嗯，
1: 就是经常在想，有时候就是自己累了呀或者开心的时候还好，
0: 嗯，对对对，
1: 就不会想着这些东西，嗯，对对对，但是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我到底做这件意义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0: 嗯，
1: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0: 是的，
1: 就我每天在干嘛呀，
0: 嗯，
1: 所以还是白别想了。
0: 对，
1: 嗯，
0: 小刚的红旗说看不，我刚刚话筒太高了啊，
1: 嗯，
0: sorry 接不到表情包。
1: 我告诉你上次我帮你调试一下，上次就是有那个已经有两三位听众说你坐在这儿的你的话筒会遮到你的脸，我给你调整一下，把这个拉直然后往后，你这样的话你试一下，
0: 这样的就可以了，
1: 你看你的脸现在是不是，
0: 嗯，
1: 露出来了吧，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1: 露出来了吧，
0: 嗯嗯。那最后一段时间呢就是有这个网友问啊，说我们俩叫什么名字介绍一下，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栏目
1: 啊，不然俩叫啥名吗？
0: 对，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陪伴大家下班的一个节目，叫悦动全程，每天都有话题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聊天，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比如说像视频号下方或者是抖音号下方和我们留言互动，
1: 嗯，
0: 然后我们会一起聊起来。
1: 是的，
0: 嗯，
1: 你还是没说你叫啥。
0: 我叫李科。
1: 人家说你叫啥名字首先就问你俩叫啥名字介绍一下
0: 啊，就是每天下午的5:30到6:30，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播出频道呢在 FM107.2，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打开您的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关注一下这个抖音号，
1: 对，
0: 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要都市空的视频号来关注一下，
1: 嗯，
0: 同时呢也可以下载安装掌上博主客户
1: 端，
0: 嗯，
1: 是的，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就是理科他每天的周一到周

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他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都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4: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3: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5: 爸，太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都时空。李哥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自2016年我市发出首封亳州老乡请您回家的家书以来，返乡创业的热潮已持续涌动了10年。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吸引16万游子回乡创业，落地项目突破12万个，带动就业超过100万人次。一个个返乡创业故事里浸透着拼搏的汗水，也承载着家乡的温情。下面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一位返乡大学生的创业故事。
7: 2022年，大学生侯硕回到家乡蒙城县，创办易捷塑业公司，

0: 主要生产缝制设备相关的塑料配件。四年的时间，企业逐步发展壮大。
1: 经常在外面跑客户，然后跟一些工厂老板进行沟通嘛，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就是小厂的大厂不愿意接，大厂现在利润太低了，但是他们周边呢又没有这个想配套的一个加工厂。恰巧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县政府，哎，出了一个反响创业的政策，我觉得非常不错啊，想着，哎，回去试一试，干一干。
0: 说干就干，经过认真考察后，胡硕回到家乡创办了一家塑业公司，主要生产缝制设备相关的塑料配件等。可第一批、第二批货就给刚创业的胡硕当头一棒。
1: 客户反映咨询率太高，全部给我退回来了，啊，连这个退货，带这个第一批的原料出问题，第二批原料出问题，整个就是资金链一下断了。接下来要进第三批料，给客户把这个产品，啊，短时间内给他供上，又没有钱，啊，当时也比较难。
0: 困难面前，侯硕没有退缩，父母送来了温暖，社区给了帮助。
2: 是银行呢，那时候他要贷款，我还把贷款了，我拿我的养老金给你使用。
1: 社区领导，啊，给了个建议，啊，介绍了一个银行，啊，成功贷下来了一个15万、16万的样子。解了燃眉之急，真是，哎呦，帮我大忙了。
0: 除了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外，社区还为公司积极进行招工。
3: 我们社区利用微信群，啊，及我们小区的喇叭，那个门口的宣传喇叭进行宣传。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帮助该企业呢招聘4名工人。下一步，我们社区，将继续协助该企业呢，解决相应的这些困难问题。
0: 就这样，在多方的帮助支持下，侯硕的公司挺了过来。现在，他的公司为周边14名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
4: 我干那个电机配件，一天能挣100多位，一个月能挣3000多位，也不累，干来怪开心的。
0: 硬件助平台，政策送红利，为降低创业门槛，我市不断完善创业扶持体系，针对返乡创业者，落实最高5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10万元以下贷款免除反担保，返乡企业吸纳本地劳动力还能申请吸纳就业补助。同时，全市各县区常态化举办创业恳谈会、项目观摩会、创业沙龙，建立在外人才库与返乡创业项目库，精准对接创业者需求，全程跟踪服务项目落地。
5: 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培训指导持续深入，创业大讲堂和导师团活动扎实开展，精准的赋能创业者成长，资金扶持持续加力。截至5月底呢，全市发放了创业担保贷款是2592笔，发放贷款金额超5.4亿元。全市新增创业项目1.27万个，带动就业5.23万人次。
6: 进入7月，高温天气不断，直接开启烧烤模式，有不少劳动者需要在烈日之下坚持工作，或者在高温的室内环境下坚守岗位。那么工作时中暑能否认定工伤，该如何申报呢？
7: 高温作业中暑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有着清晰的法定判定标准，并非所有中暑情况都能纳入工伤保障范畴。
8: 首先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是高温作业或者是高温天气进行作业，其次呢是经有资质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为职业性中暑，其次呢，它是属于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物理因素所致中暑。
7: 明确认定标准后，劳动者还需牢记工伤申报时间节点，超期将无法受理。不同申报主体对应的办理时限不同。
8: 申报时限，我们现在是分2类，第一类是用人单位配合来申请职业病，它是自诊断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区人社局申请。第二类呢是职工个人或者是近亲属以及工会可以来申请，这个时间呢要求是1年内，超过1年是不予受理。认定为工伤后可以享受以下待遇：医疗费报销、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补助金等。
7: 如果在岗突发中暑，劳动者要按规范流程留存相关凭证，备齐对应材料提交申请。人社部门也公布了相关咨询渠道，方便群众答疑。
8: 申报步骤，首先呢，病人需要紧急进行就医，获得职业病的诊断结论，同时呢，也要进行固定证据，然后呢，到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0: 以及劳动能力鉴定所需材料，首先要准备工伤认定申请表以及劳动关系证明、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及医疗材料，咨询电话553-1761。
1: 人社部门提醒各用工单位要落实高温劳动保护举措，按时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如职工发生职业性中暑，企业需主动配合完成申报，切实维护一线劳动者合法权益。当前正值夏玉米生长关键期，受持续晴热少雨天气影响，部分农田出现干旱情况。为有效应对旱情，保障玉米正常生长，稳产高产，当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科学调度设备，开启昼夜灌溉模式。眼下，桥墩区赵桥乡的千亩玉米田迎来生长关键阶段，田间绿意盎然，长势喜人。但近期区域降水偏少，降雨分布不均，持续干旱天气给玉米生长带来不利影响。在种植大户交回的连片玉米地里，多台喷灌设备有序运转，滋润着长势旺盛的玉米植株。
2: 这段时间你看嘛，这个田里比较干旱，雨水分布的不均匀，完这个地方得一二天都没下雨了，所以我这连田加叶的开动6个机子，就是海边上浇，现在已经浇了基本上是80%了。
1: 焦葵今年种植的玉米面积有1000余亩，农场采用智能化节水灌溉模式，分类配套自动化灌溉、转盘式喷灌等专业设备，通过多设备同步作业，大幅提升灌溉覆盖面和作业效率。
2: 我们农场地比较多，你看其中有300多亩，是那个自动喷灌，还有这个几百亩这个相当用的转盘浇的，同时开动6盘机子，就是说一天晚浇。200亩左右。
3: 目前我区的玉米就是普遍进入这个大喇叭口期，这个时期呢也是产量形成的一个关键阶段，同时也是欠灌的重要时期。这时候你根据当前的这个天气情况，因为当前天气比较干旱，我认为这个欠灌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抗旱保苗，要进行及时的灌溉补水，以促进作物的正常生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加强病虫害的存亡通知。因为据质保部门预测啊，这个玉米名的发生危害比较重，还有这个玉米的病害，像玉米南方锈病了，我们要进行及时的这个存亡通知，达到一喷多除的目的。
1: 今天上午，市邮政管理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快递上门、快递费用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
4: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自己之前买了一个高空摘果神器，到货后使用感不好就退货了。在退回的过程中，快递员说工具上有刀具，需要加收30元的刀具危险费，请问合理吗？
5: 如果说像这种带刀具的，或者说要使用这另外的费用，这肯定是不没有这相应的规定的。同时如果有刀具这种管制刀具的类似这种产品啊，是不允许邮寄的。第一个呢，肯定是没有这种加收费用的这种相应规定。
4: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请问哪里可以查询到录取通知书的物流信息呢？
5: 现在我们高考通知书录取信录这个物流信息呢，从我们这个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的这个小程序和这个 APP 上啊，都能查到相应的一些物流信息。同时呢，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呢，我们的投递是专人专车。
1: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最好的暑假不是宅家度日，而是走出家门，拓宽眼界，丰盈自我。为了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亳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也精心准备了超多公益体验课程和特色暑期活动，给孩子们搭建一个轻松学习、快乐成长的优质平台。
6: 青少年活动中心，
7: 不少家长都在琢磨着如何给孩子充实一下假期生活。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青少年活动中心，一起来这里看一下。

现在是武汉疫情，我算你。

0: 我们暑期的上课时间是从7月15日到8月17日，课程共分为三大类，分别是科创艺术和体育，一共是37种课程。具体的上课时间以及上课内容，可以关注亳州少年梦工厂，或者来到前台进行线下咨询。如果家里有小朋友，不妨多多关注亳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课程信息，让孩子走出家门，来到这里，在这里度过一个充实又快乐的暑假。电动自行车是很多人的日常代步工具，而安全头盔正是骑行途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尽管如此，现实生活中呢，仍有一部分人因嫌麻烦图省事，觉得路程短等原因，没有养成佩戴头盔的习惯。每一次的侥幸，其实都是在放大出行风险。
1: 7月18号的上午，在市区的嵇康路上，记者看到大部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都能够按规定佩戴头盔，只有极少数人没有佩戴头盔。不少电动车驾驶人发

0: 是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把你拦下来？是因为你要是摔倒了，不起到作用。知道吧？没有规范佩戴。
1: 下次就知道了。
0: 知道了吧？这样的话才能起到保护我们的作用。好吧。
1: 谢谢。
0: 好，开扣一扣，才安全。
2: 现场还有一些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虽然说佩戴了头盔，但是乘车人却没有佩戴。
0: 骑乘电动自行车规范佩戴，因为你有这个安全意识很好。但是后面乘客，也就是这是你啥？这是你
3: 儿子，
0: 你的安全重要，儿子的安全同样重要。是不是他要出了问题，回家可能交不了车，交不了车。
4: 我不知道，就坐也要带，
5: 坐的也要带。骑乘电动自行车，去佩戴安全头盔。
6: 这也是为我们安全着想。
0: 乘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违反了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处以200元处罚。
2: 其实戴头盔这一看似简单的防护要求，在关键时刻却承载着生命的重量。
7: 为人民辛苦的，张姐那的也辛苦，谢谢你们。
0: 都是为了老百姓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规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搭载人应当规范佩戴头盔，违反规定的，交通管理部门劝导教育之后依法处罚。
0: 针对我们查处的这些未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和乘坐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这个行为呢，我们进行了现场的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就是处罚的同时呢，我们对他进行了普法教育和安全教育。
2: 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对电动车骑乘人员未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的查处，推动形成戴盔出行的社会共识，提升大家出行的安全感。
8: 今天上午，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与亳州市华佗中医院举行校院合作签约暨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仪式，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开启医教融合、双向赋能的崭新合作模式。
9: 现场双方围绕人才共育、实习实训、专业建设、教学实践等内容进行交流，细化合作内容。双方代表签署校院合作协议，并共同为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今后，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将为学生提供专业化、规范化临床实践平台，让学生零距离接触临床岗位，实现课堂理论与临床实操无缝衔接。
10: 此次校医合作搭建育人新平台，华佗中医院作为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实习实训基地，让护理专业、康复技术专业、医学影像、医学检验等专业的学生将理论结合临床实操，夯实专业技能，为中医药行业培育更多实用型技能人才。
11: 一方面为学校学生提供优质的临床实践平台，推动职业教育与临床实践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依托学校教学资源，提升医院人才培养和科研能力，实现优势互补。双方携手合作，是华佗故里中医药资源的强强联合，将为亳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8: 大家都知道糖摄入过量对健康非常不好，像糖尿病、肥胖、脂肪肝这些慢性病都是这么一口一口喝出来的。但您是否清楚，一瓶常见的可乐、雪碧或冰红茶下肚相当于吃了多少糖呢？今天我们的记者就为大家测算这笔甜蜜账。
12: 这天一热啊，总想喝点冷饮解暑，各种饮料喝着爽，但是这其中暗藏不少健康隐患。就拿我手中的这瓶可乐为例啊，咱们先来看营养成分表，里面标注的是每百毫升含糖11.1克，那这一瓶呢就是55.5克糖。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啊，我们用白糖来直观的对比一下。一瓶可乐很快就喝完了，但是你就相当于在短时间内吃了这么多糖，这么多糖在短时间内摄入体内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负担，相信已经不用我多说了。而其他的常见饮料的含糖量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图片，大家可以暂停观看一下。除了大量的糖之外，这些饮料当中含有的阿斯巴甜、三氯蔗糖、赤藓糖醇等人工甜味剂，还有碳酸咖啡因防腐剂，长期过量摄入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带来很多的健康隐患。所以啊，买饮料一定要养成翻看配料表的习惯。根据食品标注规范，配料表里成分排序越靠前，代表含量越高，优先避开糖、人工甜味剂排列在前，添加剂繁杂的饮品。记住，日常补水，白开水才是最佳选择。
8: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航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

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客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1: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0: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0: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3: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4: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哎，怎么样，来一个。
3: 我要一个。
4: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情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空中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分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李钊，欢迎李行长。
2: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早上好。
15: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资深经理、个人金融部总经理蒋宁，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张传磊，小企业银行部总经理卢炳然，运营管理部总经理朱熙，个人信贷部副总经理孙东东，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首先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李先生咨询，说听说呢，现在很多的银行信用卡在加油和购物的时候都能够享受到满减的优惠，想问一下徽商银行有没有这种信用卡？如果说有的话，该怎么办理？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孙总。
3: 好，那个我们信用卡这块，那个整个这块活动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不同的时段可能推出不同的活动。针对刚才这位听众讲的这个加油满减，包括一些购物的，其实我们也有这个具体的活动。简单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这个加油优惠这一块，就是每周五的时候10点可以登录我们徽商银行手机银行，上面手机银行 APP 上面有个信用卡热门活动。目前可以参与的活动是1分钱可以抢购中石化满200元这个立减。20、10和5块这种三种券，它这个是有这种加油满减的活动。另外，这个像购物、餐饮和购物也有一些优惠。比如说，我们这个餐饮优惠的时候，你只要微信绑定我们徽商银行这个信用卡，在这个老乡鸡，包括我们这个詹记桃酥这块消费的时候，也有相应的优惠。最新的优惠活动是满30元可以立减10元，但是这每天名额是有限的，每天名额是有4000个。另外就是那个针对这块，比如说那个我们现在可能一些年轻的朋友这块点外卖比较多的，其实我们现在最近针对这个外卖这块也有相应优惠，是每周六包括这个周日的时候，在这个饿了么 APP 或者支付宝这个 APP 上面，支付宝这个饿了么这个小程序上面，只要是绑定我们这个信用卡点餐的话，也可以享受满20元这个随减的活动，最高可以立减到18.8元，这个每天名额是4000个，这是一些具体的优惠。另外一些我们在这个民生交费方面，比如说交水电费方面也有相应的优惠，具体可以登录我们那个，可以关注我们徽商银行信用卡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因为一些最新的活动基本上在上面都会有显示。好，
15: 好，感谢您的介绍。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想问一下自己的 ETC 到期了，从哪里去换？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江总。
16: ETC 现在到，如果到期的话，可以到 ETC 中心，也是可以直接去换，相对来讲方便一点。因为现在银行几乎就是这个业务相对来讲已经办的比较少了，但是更方便的一点就是带着自己的行驶证，然后到凤尾河。凤尾河小区门口有一个 ETC 中心，那里面可以直接办。
15: 好的。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7: 喂，你好。
15: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就是俺妈是在市里边退休公务员办的徽商的社保卡，我想问一下她退休工资可能打到那个卡里。
15: 好，有请江总给您介绍一下。
16: 好，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因为如果是持有徽商银行的社保卡的话，如果退休工资是可以正常的打进我们徽商银行的社保卡里的。因为我们也是在前几年与当地的人社局签订了这个养老代发的一个协议，就我在我们行可以发这个机关养老跟企业养老的退休待遇。然后如果你是新办的，他比如说大概在本期的话是如果是那个企业养老的话，他不用到 银行或者社保局，然后更换卡号。如果是部分企业的养老的退休的话，您需要把你的卡号报给银行或者是报给当地人社局，就可以直接发放这个退休待遇。
15: 嗯，您听明白了吗？
17: 嗯，听明白。
15: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现在定期存款的利率是多少？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讲。
16: 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啊，感谢关注汇商银行的产品，因为我们行现在定期存款利率三个月的大概是在0.9%，六个月的是1.1%，一年的1.2%，两年的是1.3%，三年的目前是1.65%，然后起存金额呢是50块钱起存。另外呢，我们行也有一些大额存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是存期三个月大额存单，利率是1%，六个月的呢是1.2%，一年期的是1.3%，两年期的1.4%，三年期的目前是1.7%。然后目前各项那个大额存单以及定期存款都是到行都可以直接办理的，目前额度还是比较充足。然后如果您有这个需求，可以在如果有我们行的手机银行，可以在手机银行直接办理；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就近到我们行的任意网点，都可以带着本人的身份证，带着银行卡可以直接办理。
15: 嗯，好的。好，继续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8: 喂，你好。
15: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那个是这样的，我才从这个部队退伍，然后你想做点生意，都在那边可以有这个贷款，然后想干一点小生意。
15: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三总给您解释一下。
3: 好，针对这个退伍这块，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专门的贷款，就目前在我们行里面可以申请这个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针那个我们针对这个复员这个转业这种退役军人是有这个贷款的。目前这个贷款在我们行里面这个申请流程是可以做到全线上申请，从额度这一块是最高可以贷到50万。同时这个还有这个财政这个贴息，流程还是比较简单，放款也比较快，同时这个随借随还，这块如果有相应的需求，可以登录我们这个汇商银行个人贷款微信小程序，或者手机银行，或者这个我们市区现在也有7家这个支行，如果这个附近离哪家那个支行比较近的话，可以到我们那个就近的营业网点去具体和咨询办理。好，感谢这个对我们这个这块这个业务的关注。
18: 要有房子款多贷点。
3: 如果有，
18: 还有主贷。
3: 好，如果有这个房子的话，可能这个更好一点，因为我们那个针对这个专门这个抵押类的贷款，有这个抵押物的，有专门这个针对性的贷款。目前我们行里边针对这个抵押类的贷款里边有一款产品叫这个云压贷，就是以这个房产抵押这种担保的方式向个人这个发放这个贷款，这块额度目前是最高可以达到1000万。期限最长可以做到10年，利率最低可以做到2.9%。在这个申请的时候，也可以做到这个线上进行申请，包括合同签订和这个提还款的时候，也是比较方便的。有这个相应的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就近的，可以到这个就近的银行网点去咨询，或者说是通过我们这个汇商银行个人贷款微信小程序，或者手机银行直接线上申请。申请的话也比较方便。
18: 好，感谢。
15: 你还有疑问吗？
18: 没有了。
15: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9: 啊，你好。
15: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了？
19: 我想问一下子公证时效的问题。今天是上线的不是汇商银行吗？是这样。我请汇商银行领导，就是我想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父亲呢，就是去世了，就突然去世了。后来呢，我们因为他生前也没留下什么遗嘱呀什么的，我们后来呢就是通过手续，正规的手续，到银行里，到汇商银行去查呢，他生前在汇商银行呢有3笔款，目前呢有2笔都是定期的，2笔呢就是已经到期了，还有1笔呢是明年呢到期，明年下半年到期。我们家人呢就是商量一下，想今年呢把公证做了一下，就把公证先做一下子，然后等明年呢最后一笔款到期的时候呢，我们就把3笔款呢在一块儿，再就是再取出来，再处理掉。 就想问一下子我们徽商银行的领导，这个公证，因为公证处说他们的公证是那个是时效性是就长期有效的，他们想让我们问一下银行，就是徽商银行，他对公证的时效是不是有要求，有没有要求？我就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20: 嗯，好，那我们有请江总给您解释一下。
16: 好，首先是这样的，如果您家里有老人去世呢，如果是有公证处的公证市级以上的公证书，然后是可以到我们银行按照正常的就是遗嘱正式法定的继承顺序然后来继承的，然后至于这个时效性是以公证处的公证时间为准。
19: 哦，就是我今年要做了公证，我明年到期过以后拿着是可以用的。
16: 对，只要他这个公证书在有效时期内
19: 对有效时期内。好好好好好，那谢谢你这个问题。
16: 需要提示您一下，就是如果您明年拿着公证书到我们银行来办理业务的时候，您需要就是所有的遗嘱的，就是法定的人员、
20: 相关人员、
16: 相关人员携着这有效证件需要到行里同时办理。
19: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好好好好。另外一个呢，我还想

0: 他没有，其他没有啊、哦，因为我等了这个上线等了很长时间。好好好，好，那谢谢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汇昌银行的领导。好，再见。
1: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汇昌银行大额取款的话需要提前预约吗？在手机上能不能操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好，有请朱总。
2: 这位听众你好，汇昌银行在汇昌银行办理大额取款，一般情况下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因为嘛，就是我们这个银行也和家庭一样，你家里不可能放那么多的现金，如果你需要一些大额的，包括5万了、10万了这些大额现金嘛，银行需要提前做准备，还是需要提前预约。另外，这个预约方式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手机银行是可以通过手机银行来预约的。好的。
1: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李女士咨询，说自己呢是上班族，想问一下，如果说在汇昌银行申请贷款的话，需要什么材料？最高能贷多少钱？利率是多少？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3: 好，针对这个上班族这块，一般我们上班这块都缴存的有这个社保或者公积金，目前其实我们有两款产品都可以来申请。如果这个目前是既缴存公积金又缴存社保的话，可以申请我们这个婚姻易贷。婚姻易贷这块目前也是全部是线上模型进行审批，这个额度还是比较高的，最高可以贷到100万，期限是最长可以到7年，利率是最低是可以到3.0%。如果是目前是没有公积金只有社保的话，我们有一款专门的产品叫汇享新一贷，就是目前它是这个只要有社保就可以贷，也是全部线上模型进行审批，这个贷款额度的话最高可以到30万，利率最低是可以到3.1%。这是我们目前两款针对这个上班族的这种用于日常消费的这种贷款。
1: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在药都施工微信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我们的这个电话打不通，现在一号线上是已经有听众打进来了，我们马上要接听一号线上的听众的电话。那目前5501116以及5532370和5532371都是可以打通的，您可以尝试一下后面这三路电话。那接下来我们要接听5501234这路电话的听众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一下，最近买房子这个房贷利率现在有啥优惠？
1: 好，我们有请孙总给你介绍一下。
3: 好，我们目前这个房贷按揭贷款利率啊，基本上5年期以上的，目前执行利率是3.0%，目前是3.0%，就年化利率3.0%。
4: 现在像首付款这块最少呢？
3: 首付款是最低可以到15%。
4: 好，那我去现在网点再看看。
3: 好，你准备是买新房的还是二手房？
4: 准备买那个新房。
3: 新房这个只要这个楼盘和我们这个汇昌银行如果这块是有合作的话，可以直接申请到我们这个汇昌银行申请这个相应的房贷，这个房贷。
4: 好，那我问问他们楼盘的销售。
3: 好的，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说，之前自己买房子的时候在汇昌银行贷了50万，现在想申请提前还款，该怎么样去办理？我们有请孙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这个如果以前做的我们有这个按揭贷款，现在想申请提前还款的话，现在那个可以到我们这个银行网点预约，或者说通过我们这个汇昌银行手机银行在线上预约这个提前还款。现在一般我们要求是这个提前一个月进行那个预约。同时这个就房贷这块提前还款的话，当时按这个合同约定，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提前还款的这个违约金的，不过目前我们那个执行的都是这个违约金这块都是暂时减免，所以说这个有相应的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那个营业网点，或者说通过我们这个汇昌银行手机银行进行线上预约提前还款。
1: 好的。

0: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刘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汇商银行手机银行每日转账的限额是多少，这个能不能自己去设置，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先生嘉宾。好，有请朱总。
1: 好，这位客户你好，你说的是那个手机银行限额对吧？
0: 嗯，
1: 手机银行限额呢，它是

0: 根据我们这个是后的总行后台这个规则，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平常的交易流水了，你的这个或者是平常的往来了，让它自动有个规则，可以自动来调整。
1: 嗯，
0: 然后客户是可以调整的。如果是因为有些特殊情况或者有些异常交易了，他会给他进行限制。然后这时候呢，客户可以拿到身份证到我们网点去进行一个调整。
1: 嗯，调整这个可以在手机上去申请吗？
0: 是可以申请的。
1: 可以申请。
0: 对。
1: 额度有没有限制？
0: 额度它是有一定限制的，因为它根据不同的这个交易流水的或者额度不一样嘛，它有不同的额度啊。
1: 嗯，好的。
0: 嗯。
1: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汇商银行，有没有这个专门给小孩办的卡，是怎么办的？能不能印照片？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江总给他解释一下。
2: 感谢这个网友对我们那个汇商银行产品的一个支持啊，因为我们行确实有一个针对于十六周岁以下儿童办的汇宝成长卡，然后这个卡呢是有两种画面，一种呢是普通画面，分蓝色和粉色，就是男孩版和女孩版，另外一种呢就是定制画面，定制画面呢可以自己上传，就小孩的照片呀或者父母的一个照片都是可以，就是你可以选择个性化的一个定制。另外呢，这张卡就是除了正常的就是定制化服务以外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存取现金、消费结算以及转账这些基础的一个服务。另外这张卡呢也是享受我们行金卡的一个待遇，也就是说行内取款、短信这些都是不收手续费的。然后另外呢，如果就是有一些我们匹配的有一些增值服务，就是汇宝存储罐的一个产品，它可以对应就是比如说你家长给小孩打一笔钱了以后，这个这个汇宝存储罐是可以显示余额，就有这个功能的。
1: 这功能还是比较多的。
2: 对。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长安路口。

飞的累不累，把问题都给你，你全都会不会，每个岔路口选择都对不对，想买的那套房还觉得贵不贵。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博主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8: 悦动全程。
7: 哎，
8: 大家好，我是李科。
7: 萌娜就有点不对是吧？
8: 今天是双鱼组合。音效是哪个？就是笑声那个是哪个？
7: 笑声在这儿呢。
8: 哦好吧，有吗？没、
7: 啊、这个
8: 再来一个，
7: 听到了吗？
8: 对对，这次有了
7: 啊，还有掌声呢。
8: 对，到周五了，今天的话题说完之后呢，我们俩就可以下班回家了。
7: 对，是的，大家肯定这铁打的永杰去哪儿
8: 了？我也想知道他去哪儿了，给我发个定位。其实我没注意看那是哪儿。
7: 就周二那天我们做节目哈，
8: 啊、
7: 他说他要出去。
8: 啊，就没说去哪儿，
7: 对，然后
8: 应该是去玩了吧？
7: 我觉得应该是去玩了。
8: 对，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
7: 嗯，
8: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7: 嗯，是的，当然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给我们留言点赞。
8: 是的，
7: 哎，动动您的小手指。
8: 对，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啊，55728540101，然后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每天呢就可以畅所欲言的聊起来了。
7: 哎，是的，
8: 嗯，
7: 今天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主题哈、啊
8: 嗯，
7: 先来说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害怕失去什么？
8: 是的，
7: 嗯，
8: 没声音吗？直播间有声音吗？
7: 直播间有声音吗？现在

0: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有点沉重，其实不太适合这个周五的氛围，应该把它排在周一。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怕怕失去什么也不一定非常沉重，要看咱俩怎么聊。
0: 对，要看我们俩怕失去什么。失去青春，
1: 这就有点沉重了，
0: 对吧？女生应该最怕失去这个。
1: 对，是的。
0: 但你会这样吗？我是那种间接性焦虑，比如说这阶段我觉得自己怎么看这个黑眼圈呀、到下巴了、然后脸上又多了几条细纹。
1: 我也是间接性的，
0: 是吧？
1: 就有时候就是突然一下照镜子就感觉我的法令纹怎么又加重了。
0: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
1: 我这边是晒出了一点点斑吗？
0: 对对对，就是会一直盯着自己哪一块，然后自己扭在那个胡同里面出不来。
1: 对，是的，
0: 在里面一直钻着啊。
1: 而且就前几天哈，我然后跟朋友一起出去，然后他头上就头发那个两三根的那个白头发、
0: 白头发，
1: 他说我都焦虑半个月了，
0: 我长白头发了。
1: 这就三根白头发焦虑半个月。
0: 那天我在出口播，我第一根白头发就是梅子姐发现的，就是前段时间就在这儿、也是在这儿，女生应该是从这开始估计。
1: 对，
0: 然后呢长了一根白头发，梅子也说完了你有白头发了，然后我说你应该看错了，应该是光打的。然后呢
1: 我那根发黄一照就白了。
0: 然后的确是，我说真的吗？然后他就给我拔下来、当时拔下那一刻我心都碎了。然后我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情，我说我要拍张照片留念一下。
1: 拍张照片留念。
0: 对，然后分享告诉我朋友，我说怎么办，我都已经开始长白发了，你们呢？他们都说啊已经早都有了，好像每个人都有，20岁十几岁的时候都有了。
1: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每个人他不一样。然后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在上那个高中的时候
0: 就已经
1: 好多
0: 有人少白
1: 头
0: 那种，白得很早。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是的，
0: 不像我们就是比较忙于工作呀、就是比较心情比较就是沉重复杂，对吧？然后压力比较大，就才长了白发。
1: 你确定你认真的吗？
0: 你能不能别笑？我还记得那天有一天会有你在那扭着头对着我。就是现在这个笑。
1: 那个群里肯定今天咋了，这是
0: 有人说话，
1: 那俩鬼里给上呀，搁这聊那沉重的话题。
0: 张永杰说他也有了白发，爱吃香菜说、
1: 他正常。
0: 对，怎么没声音呢？原来是我没开，刚我妈妈给我发消息说也没声音。
1: 你看看
0: 这会儿应该好了。
1: 对，就因为没声音，然后刚才我们技术部的那个同事也过来了。
0: 对对对，
1: 赶紧帮我们调试，
0: 网络有点问题啊。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看怎么聊吧。就是我们的话题就是你害怕失去什么。
1: 我看就是咱们这个群里已经有好多这个难说的了。
0: 对，
1: 这个 AI 会计静静哈，他说的是今天话题有点沉重。然后高静说失去自己，你害怕失去自己。
0: 我都没找到过自己。
1: 其实我你说这个我也是
0: 啊，
1: 就是我不知道真正的自己到底是啥样。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感觉好像在被推着走，被时间推着走。
1: 对，
0: 被这个当下比如说你的家庭还有这个社会，然后你应该做什么推着走，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1: 而且我就是很多人说我到底是蒙娜你。

0: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就是有时候挺开的，然后有时候其实我特别安静，就看着挺文静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每次
1: 你看着挺文静，嗯，
0: 我看着不文静。
1: 可能我们俩就是打招呼的时候，你每次都很开心。
0: 对，
1: 嗯，
0: 然后就那个刘源哥就说，每次你一到六楼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笑太大声了。
1: 对对对对对对，还没每次见到你，然后无论是在哪儿，你都是笑着的，
0: 很开心，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怎么可能会沉重呢？今天，
1: 所以你会不会有这种沉重的时候呢？
0: 当然有啊。
1: 我们俩会不会一样？就是可能在众人面前不会直接就是表现出来，
0: 对，是的，
1: 尤其是在单位里面啊，然后假如说自己一些小情绪，也是坐在车里面，或者回家，
0: 我喜欢独自悲伤，
1: 真的假的？看不出来你会悲伤的样子。然后高静说这个害怕失去自我，其实怎么说呢？就跟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个问题不能深究。
0: 对，是的，
1: 嗯
0: 嗯，你看你要就是想守住的是你自己的一个什么部分？
1: 对，比较看重哪一块？
0: 对，
1: 就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
0: 因为你随着这个年龄的成长哈，
1: 嗯，
0: 你肯定是会有变化的。
1: 嗯，
0: 这个变化我觉得不能定义为失去。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对，每个阶段不一样嘛。
0: 我们是不是上升高度了？
1: 我们俩都像播客，像不像？
0: 是吧？
1: 然后爱吃香菜说民族信仰这个可不能失去，
0: 嗯，
1: 这个每个人都应该有，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然后西言说我心里只有工作，
0: 嗯，
1: 和我们俩一样啊，
0: 我们是一致的。
1: 然后西言又说见鬼，难道这些人不用搬砖吗？
0: 他们可能不用搬砖，
1: 对，
0: 他们只会搬砖
1: 出险。飞雪连天说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
0: 万
1: 万
0: 不
1: 能。哎，我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就那次我和张永杰说，嗯，我说为什么我们的工资不能日日打卡，就是今天就日结的那种。
0: 嗯，
1: 比如说今天我干了什么活，然后呢我进账多少，就是到账，支付宝到账，每天下班的时候那一刻支付宝到账多少钱。
0: 你适合开那种小店，就每天都听到无数次。
1: 对对对对 对， 对，我适合看那种，然后我心里特别踏实，
0: 是吧？
1: 嗯，
0: 特别开心，每次听到金钱掉落的声音
1: 是这样的。然后假如说我口袋里面现在比如说我可用的钱，零花钱，假如说这阶段比较少，比较拮据，然后我就会心情特别抑郁，
0: 你就有点难受，是吧？
1: 嗯，就是自然阴那种，不是自然晴了，就是自然阴那种。然后其实也就是不代表我一定要花完，但是我一定要看到它，你知道那种。
0: 就是这个东西我可以不用，但我要有。
1: 对对对，我要拥有，然后才
0: 有
1: 安心的感觉，
0: 踏实，是吧？
1: 嗯，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你看那个爱吃金戒，他就说这话不假嘛。
1: 嗯。
0: 但是有些东西它是高于金钱的，高于自己生命的。煞，你说出来。
1: 高于自己生命的，生命不是最重要的吗？
0: 嗯，我也觉得。就是高于金钱这个我可能会同意哈。
1: 对对对，是的，我同意。
0: 但高于自己生命的还有什么？
1: 没有什么了。
0: 对，你也不说。
1: 嗯，吃醋的肉包子说行动力。
0: 嗯，
1: 的确，我现在觉得
0: 执行力
1: 啊，
0: 嗯，
1: 其实我是一个能量特别高的人，就是每天我可以就是排得特别满，一会儿

0: 的满满当当，然后我觉得如果要闲下来，我特别无聊。
1: 嗯嗯嗯，
0: 现在我好想无聊一会儿，
1: 是吧？我也是。假如说哪天无聊，我看别人都在上班，我就特别难受。我也好无聊，我怎么办、啊？
0: 我也好想上班啊，
1: 没有这一点。然后我说的意思就是没有事情干，我就难受，会焦虑。
0: 对，我也是，就自己得找点事儿做、就是。
1: 对，然后假如说事儿来了，我就很烦，我就说啊，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0: 哎呀，你这个性格好啊，
1: 纠结型人。
0: 对，是的，
1: 嗯。还有就是，这执行力和行动力其实是一样的，执行力很重要。就是有，比如说你在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就不仅是在单位，执行力很重要的同事很重要啊。
0: 对，是的。
1: 就是朋友的有的时候执行力也很重要。比如说你们约定一件事情，然后到点了，可能大家你不去我不去，大家都不去了，都是那种，
0: 对，
1: 我们还去吗？就那种性格，问一下，
0: 就必须得有一个带头的，
1: 对，
0: 走。
1: 啊，
0: 才能走起来，
1: 立刻走，对吧？
0: 对，是的。
1: Winner 说：“
0: 我拥有的都不想失去、
1: 啊，
0: 失去哪个都害怕。但是我觉得这种心态会导致焦虑的，
1: 会不安，
0: 对，
1: 或者是
0: 特别不安。
1: 等到失去那一刻的时候，你会很崩塌，
0: 嗯，
1: 很难受。
0: 对，是的。
1: 但是好像都是这样的，
0: 嗯。但是你要看自己，就是就还跟刚才说到的哈，就你看
1: 你看中哪一块，
0: 对，看中哪一块。
1: 那句话说的不是那样的吗？就是你在拥有苹果的时候，就不要想橘子的事情。
0: 对，是的。
1: 那谁能做到呢？
0: 那
1: 嗯，飞雪连天说为人民服务高于一切。
0: 嗯，
1: 这个上升高度了。
0: 对，你上升高度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哈，就是。不管怎样，然后这个自己的生命还是要保护起来的。
1: 嗯、对，所以说今天永杰没在啊，就我们两个。
0: 嗯，
1: 来继续看我们有没有抖音上有没有评论啊？
0: 嗯，
1: 支队长好牛，你是支队长
0: 啊？
1: 亳州这一次看流量你能接得住不？
0: 啥支队长好牛？我是支队长，你吓死我了！你可能没看那个，我不解释了。
1: 啊啊、哦，我不知道。
0: 等下了播，我跟你说啊。
1: 我没看、啊。
0: 对，这个是属于私下的八卦
1: 啊、哦，一个梗是吧？
0: 对对对对，是的。
1: 说你这个和昨天王杰说的一样，我可以不用，但我要有。

0: 最高检、最高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那肯定是人民的利益大于一切，人民至上啊！我同意，
1: 说的对啊，
0: 对，
1: 我们都是人民，
0: 嗯，所以说，啊，这你才发现啊，今天永杰没在，两个大美女，是的。
1: 来啊，就我们俩用这个设备不太熟练，
0: 对，
1: 对
0: 是的，
1: 来
0: 想不起来，笑笑了。
1: 你就这样说一句话，退一下，说一句话，退一句话。
0: 哎呦、啊、我的天哪！
1: 颜值犯规者啊，说、嗯、这个不管失去了什么，都不要失去自己。嗯、
0: 对，
1: 和我们群里面听众说的一样。
0: 对，就害怕失去自己。
1: 其实我看很多人，就前段时间我就是。见有一位朋友，他是去运动健身，然后当时他运动了一个小时、嗯、然后后面有人和他聊天嘛，他就说我这一小时内我觉得我特别开心，他说这一小时内我才是我自己，因为白天就充斥着比如说他，因为他刚生完孩子嘛，
0: 嗯，
1: 我要看孩子呀还有工作，然后特别忙特别累，就是每天健身这一小时，他的目的不是达到自己达到什么健身效果呀，就达到什么健美的这个体感呀、嗯、就只是在这一小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所以他就内心就非常开心，他觉得这个时间是真的是自己用了、嗯、
1: 对，你我不知道你就是可能刚生完孩子那个阶段能不能理解这个心情，然后当时呢我看他那个说话的时候就是眼里面就有泪花在泛着，能理解吗？
0: 特别能，
1: 嗯，
0: 因为那会儿就是真的就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嗯、我的性格是那种就是孩子我一定要自己亲自带，
1: 自己带，
0: 对，那会儿就是、嗯、因为我忙不过来嘛，然后就家里有阿姨，
1: 嗯，
0: 给我儿子做辅食那一段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阿姨站到旁边看着我给孩子做辅食，
1: 哦，
0: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
1: 请阿姨就是为了看你的，
0: 我就不放心你知道吗，我总觉得就是我自己弄的我才放心，
1: 那你让阿姨直接回家休息不行吗？
0: 不，她得教我。
1: 那你应该在你怀孕的时候去上一个那个月嫂班，
0: 对，哎，我那会儿就
1: 是吧
0: 后悔咋没去呢，二胎再去。
1: 笑死了，所以真的要二胎了
0: 没有啊。我就说说嘛。
1: 但是那个张永杰告诉我，这个我坐这个板凳是好运动，
0: 都晕了。
1: 对，他说坐在这个上面的女主播全晕了。
0: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下次那个跟永杰直播的时候，我要跟他换一下座位，
1: 保险一点是吧？
0: 对对对，不想让他晕一下。
1: 爱之将在说，失去了就说明你该失去它，
0: 嗯，
1: 你不该拥有的也没啥好纠结的。
0: 对，
1: 其实这个心态要磨，比如说你第一次你失去了、嗯、比如说你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那你的心态当然是接受不了的，或者说你遇到了一个事情，然后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打击很大，然后你也是接受不了，但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对吧？
0: 我觉得我们就是每天都在失去，
1: 就是，
0: 但是每天也都在拥有啊，
1: 对，不断失去，不断拥有的一个过程。
0: 对，是的，嗯，就不能纠结这些东西。我觉得，嗯，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让大家沉重，也不是让大家悲伤哈，
1: 嗯，
0: 就是一个主题而已。
1: 就是

0: 所以还是说，就是在尽可能的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1: 嗯，
0: 不给身体带来什么损害的损伤的情况下，然后再去挣钱。
1: 是的，
0: 嗯，
1: 就是为这个自己的身体哈，一定要就是做好一个规划。
0: 嗯，
1: 就你的身体健康，咱不能对自己这个身体生命不负责任。
0: 对，
1: 我觉得如果你连自己都不负责任了，你还能对啥负责呢？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发现就是我身边的人，比如说这个人老是咳嗽，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说，哎，你能不能去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啊？
1: 对。
0: 然后等到自己咳嗽的时候，然后别人也会说，嗯，你能不能去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啊？然后你会说
1: 没事儿，
0: 没事儿。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劝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说没事儿，是吧？
1: 对。
0: 然后大家都懒得去。都发现都觉得自己这身体很硬朗，
1: 对，
0: 就没什么问题，大家都不去。然后就是你劝别人的时候，你也不理解别人为什么不去。
1: 对，
0: 别人劝你的时候，你也会回一个没事儿。
1: 我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我知道。
0: 对，
1: 是吧？
0: 我也是这样觉得，
1: 特别奇怪，
0: 就觉得没事儿。所以每年体检就很重要。
1: 你今天去了吗？
0: 没有。
1: 你
0: 去了吗？
1: 去
0: 不到最后就不会去的。
1: 就不去。对，
0: 我记得我前一年还是去年，我是咱们单位最后一个体检的那个人告诉我啊，就去的太晚了。当时已经截止了。
1: 如果有日期的话，就是如果第二年那个，好像第二年没发上来，前面那个是一直都可以用的
0: 啊？是吗？
1: 对，前一年的一直都可以用的。
0: 啊，我以为要截止了，我就赶紧用了。那个人告诉我截止了，
1: 哦，
0: 然后
1: 他蠢你嘞，
0: 对，他说还没付钱你就可以继续体检，他说你们单位还没结款呢就可以继续体检了，
1: 哦，这样的结款了就不能了。
0: 对，
1: 那真是手到欠了都不闻人了，
0: 是这样的，
1: 是吧？
0: 来看下一个，
1: 嗯，
0: 晚安了，这个说变老。这个一定是女生。
1: 对，
0: 我发现男生没有这个焦虑，因为男生一直都很自信。
1: 嗯，是的，男生除了有些就是讲究点的哈。
0: 对，
1: 就是啊，我胖了，我黑了，然后就没有说哎呦
0: 我老了，对吧？
1: 是吧？
0: 嗯，
1: 就很少听到这句话。
0: 而且男生是这样的，比如说自己吃胖了，女生吃胖了，啊，我怎么吃这么胖呀？我要减肥。
1: 对，
0: 就无论这个减肥能不能减成功，这个 flag 是得立下。
1: 对，
0: 对吧？一定
1: 要
0: 说
1: 的。
0: 然后呢，假如说要是男生的话，就是啊，我胖了，哎，胖就胖吧。是吧？
1: 哎呦，又让我想到了之前就是我在网上刷到的一句话哈，然后就说我们奶奶辈儿的那会儿就是一辈子都吃不饱，然后现在我们这一辈儿依然是一辈子都吃不饱。
0: 对对，
1: 因为每天都在减肥。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现在这么过得这么小康生活，幸福生活，美好生活，
1: 依然吃不饱，
0: 就每天吃白水煮那个煮鸡蛋啊，
1: 煮鸡蛋，
0: 然后没有盐的那个什么水煮菜，这些我吃不下去沙拉那种。
1: 对啊，你吃不下去是吗？
0: 我吃不下去。
1: 就也就是说那个减脂餐你吃不下去是吧？
0: 啊，
1: 我你看那个脱口秀了吗？
0: 没有。
1: 就我特别认同，就是有那个脱口秀演员他说的那一句，说这个减脂餐不就是几根青菜然后鸡胸肉，然后很多人就是吃减脂就觉得你饱了吗？错了，那只是开胃菜，
0: 对吧？
1: 吃完我更想吃点油盐啥的。
0: 是的，就是你中午吃完，你晚上会想着我中午吃的太素了，太寡了。
1: 对，
0: 晚上高低得吃点好的，
1: 要高盐高油的那种，
0: 是吧？我就那重口。
1: 以前那个咱单位有那个减脂餐，你知道吗？
0: 我见到了，我说
1: 食堂里边
0: 看着怎么吃，
1: 我
0: 这
1: 回买吃不下去，
0: 我吃不下去，我吃不下去。
1: 对，我不会买，
0: 我也不会买，
1: 因为我基本上我不会饿着自己的，
0: 我也不会。
1: 就是我胖了一点也不行，我也不能减，因为我
0: 一
1: 饿难受。
0: 哦，对，你胃不好。
1: 对，我一饿特别难受。
0: 我听谁说的忘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应该是张永杰。
1: 应该是张永杰。张永杰天天啥都说。
0: 应该就是张永杰了。
1: 对，
0: 就是每天我一饿的时候就觉得饿特别难受。
1: 对，所以我就不能饿。
0: 十一摄影工作室说，女生也是说一说啊，光说不减。不，女生会减的，
1: 会减的。女生真饿，
0: 就是，但是女生减的嘛，还有一个时效性。
1: 对，
0: 比如说我减今天一顿，然后或者说减明天一天，
1: 而且女生会觉得我今天这一顿没吃，我肯定就瘦了吧？
0: 我是这样的，
1: 是吧？
0: 我是这样的，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吃了不是特别多，因为不对口，然后我觉得自己变特别窄，这腰特别细，然后我觉得自己特别瘦弱，像一个瘦弱的那种蚂蚱一样，你知道那种。
1: 而且你会觉得就是，比如我们这一顿吃多了，我可能最多今天也就胖两斤吧。但我一顿没吃的话，我可能会瘦三四斤吧。
0: 你会这样想？
1: 对，我会这样想。
0: 我不是，我和你不一样的也是，假如说我今天吃特别多，超级无敌多，然后我此刻就变成了一个旺仔，我就想象一下自己就是变成充气版的那个样子。
1: 哦，
0: 就是心里有负罪感。
1: 是，
0: 嗯，我会边吃边有负罪感。
1: 对，我就算有负罪感，我也要吃。
0: 咱俩一样，
1: 是吧？
0: 就是还好体质是偏瘦的那种。
1: 对，
0: 啊、
1: 嗯，像这种啊，就是特别容易瘦，
0: 是吗？
1: 对，我们特别容易瘦，然后特别不容易胖。
0: 哦，对，嗯、好像我这些年的体重就全部稳定在这儿。
1: 我告诉你，你生完孩子之后会胖几斤？嗯、我之前就是88、87、嗯，然后最多92，
0: 嗯，现在
1: 102，
0: 就生完孩子胖10斤。
1: 也不是刚生完，就是生完之后我也就是在95、97左右，然后就这两年，我在想这两年是
0: 你干啥了？
1: 我吃多了吗？
0: 你们单位待遇真好。
1: 嗯嗯，对，
0: 食堂做的饭也好吃。
1: 对，是的，换食堂了。
0: 来啊，说。牛啊，爱吃香菜说就是他了，就是他天天谁不在，他天天去去谁，
1: 是吗？
0: 哎，还好，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他们俩坏话，
1: 啊，
0: 没有说过你们俩坏话，
1: 是吧？
0: 嗯，因为他知道我会告诉你们俩，应该这样。
1: 他不敢说我们坏话，
0: 就是有个点是这样的，他每次告诉我啥，他说。这个我应该跟你说过吧，就是什么什么事儿、嗯。
1: 哎，对，是的、
0: 嗯，
1: 每次都是我应该跟你说过吧。
0: 对，我说你没告诉过我呀，嗯、你给谁说过？我每次都这样说他。
1: 哎呀，
0: 土豆说永杰哥哥
1: 出差了，
0: 永杰叔叔啊出差了。
1: 你踩的把成对了，
0: 应该是他球友。
1: 嗯，是的。
0: 永哥说自从学生放假，我
1: 重
0: 了10来斤。永哥是干嘛的？
1: 他应该是老师吧？自从学生放假
0: 是这样的吗？学生放假就在家里面大吃大喝。
1: 我跟你说，咱俩一样，就是每次谁说个啥都得点进去。
0: 我好奇，我好奇他职业，为啥学生放假就能重10来斤？
1: 是啊。
0: 我是这样的，我上学的时候会重，放暑假的时候应该小时候会瘦一点，因为上学的时候吃的就是全部那种特别油，然后晚自习的时候也要吃，晚自习前要吃，晚自习后要吃，但回家正常一顿了，对吧？
1: 我是夏天的时候我吃再多它都会自动瘦的，以前现在不一样，自从这个今年的夏天开始
0: 自动胖，
1: 哦，就没瘦了，怎么回事嘛？这以前夏天热嘛，然后就吃不了太多，
0: 嗯，
1: 饿了也吃不了太多，
0: 是吗？
1: 对
0: 是吗？你说太多是什么概念？
1: 我能吃你是知道的吧？
0: 我知道，我看了你的那个餐盘上两个馒头，这个事情有人不知道吗？
1: 嗯，在单位应该都知道。然后
0: 对，
1: 这。之前就是那个大家看到我餐盘上可能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三个菜四个菜，大家
0: 对
1: 你咋吃那些？我吃不饱。
0: 原因就是因为你太瘦了，然后你端了满满的一大盘，然后还有上面还放了两个馒头，你知道那种。
1: 但我不浪费的，对，馒头可能就是现在我就在控制，然后就吃一个。
0: 嗯，
1: 之前那个咱之前馒头小
0: 啊、哦，
1: 馒头小，然后就
0: 吃两个，
1: 一个半或两个。
0: 那你晚上回家的时候
1: 吃啊？
0: 怎么吃？
1: 我告诉你，我刚才我就已经饿了。
0: 所以你干嘛了？你今天
1: 就没干嘛，就是我饿得特别快，
0: 就你消耗特别快吗？
1: 4点多的时候，
0: 我也是
1: 新陈代谢比较好，
0: 我也是4点多就会饿一点，然后去琢磨点吃的小零食，
1: 嗯，
0: 然后等到晚上回家再吃，
1: 嗯。
0: 但我每次劝自己今天能不能别吃了，然后每次都控制不住那种人。
1: 嗯，劝完之后还会给自己找理由
0: 啊啊，
1: 找今天能吃的理由。
0: 是的，是的，就、说今天怎么这么累了，
1: 对，
0: 还
1: 是的，我要犒劳一下我自己。
0: 对，
1: 或者今天哪里不舒服，我不能饿。
0: 是的，北海说今天换美女了，对我们今天张永杰变身为黄蒙娜了。
1: 哎，这个阿坤说，他爱的永杰最害怕107没有你，
0: 真的，我真害怕。嗯，还好有你在，因为我对这个完全不懂。
1: 就是其实这个他用的这个就是笑声啊什么的，就我不太习惯老去点他，
0: 嗯，
1: 就想不起来。一聊聊嗨了，我还哪能想起来点他呀？
0: 那点一个吧。
1: 但是永杰就能，来给点掌声。
0: 对，哎，没有他不行。
1: 对，
0: 啊、
1: 嗯，少了点感觉哈。
0: 对，爱吃香菜说那馒头这么小，你吃2、3个不很正常吗？鸡蛋那么大。
1: 啊，不是不是，
0: 其实对于女生来说，我们单位这个馒头一个已经很大了。
1: 对，那个馒头那么大，
0: 对，比那个超市里面卖那个馒头又稍微大一点。
1: 是的，
0: 嗯，
1: 超市是那种长的那种
0: 机器压的那种是吧？
1: 对，就圆、椭圆的那个，
0: 对对 对, 对是的。
1: 然后咱单位是方的，
0: 而且还是手工的，
1: 对，手工馒头、
0: 特别大，
1: 不是那种一挪都一丢丢的，
0: 实在那个，
1: 对，是的。
0: 王爱吃香菜说：“旺仔小馒头，他能吃好几十，
1: 能吃好几百，真是。
0: 我
1: 这个呢，
0: 我已经很久没吃这个了，我觉得有点甜了。小时候喜欢吃这个，
1: 对，是的，
0: 嗯。 北海说能吃能喝，
1: 能打。
0: 你不能喝，你能喝？
1: 能喝啥呀？
0: 果汁。
1: 果汁不能喝，不爱喝甜的。我喜欢喝那个，五十多度的。
0: 真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聚餐的时候，然后我就当时说到这个喝那个白色的那个果汁嘛，然后当时说到那个酒量，然后你说你能喝是吧？
1: 能喝一点，对，能喝一点，能喝个那个一两杯吧。
0: 哦，
1: 对，
0: 我不行
1: 啊。我这个你知道是它是跟身体里边的那个一个基因
0: 酶是吧？
1: 对，它就是基。他化解的能力比较好的话，他就多能多喝一点。
0: 我看一下，喝能不能喝酒和什么有关系？我们家就没有这个能喝酒的基因。
1: 哦，你们家没有能喝酒的基因？我觉得我们家都能喝。
0: 那是证明你有这个基因。
1: 对，就大家在一起坐着，
0: 就必须有点喝的。
1: 对，都能弄个一两杯什么的，然后都没事的那种。
0: 我们家是都能弄个一两杯饮料，你
1: 一两盅的。
0: 哦，对对对，啊，能不能喝酒，核心和四大类因素有关。
1: 跟大家普及一下。
0: 对，首先是基因，就刚刚你的那个，你们全家都能喝。
1: 对对对，
0: 天生决定你能喝。
1: 对，
0: 这个什么不认识？这是什么？
1: 乙醛吗？
0: 好像是乙醛脱氢酶基因，ALDH2， 这个就是喝酒后就是很多人没法快速分解，
1: 对，
0: 然后就有很多人脸红、心慌、上头、恶心，就是我们这一类人，
1: 对，
0: 就天生不太适合喝酒，而且致癌的风险会翻倍。那你们就有天生能喝酒，它能够分解这个酒后的这个乙醛。然后决定酒精第一步分解速度，这个酶活性很高，酒精代谢更快，相对来说会更能喝一点。还有就是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呀，一些啊就不一样了。
1: 棒，太棒了，
0: 主要还是基因。
1: 对，永杰就是挺能喝的。
0: 是的，他当然能喝。
1: 哎，我第一次见那个永杰的时候，回头下半段再跟大家说哈。
0: 对，时间来不及了，
1: 先留个小悬念。记忆呢？
0: 好。
1: 好，我们
0: 稍事休息
1: 休息啊，
0: 回来。
1: 对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你真快，
1: 你懂我。来，谢谢《悦动全程》。大家好，我是李科。
0: 大家好，我是蒙娜。
1: 好的，欢迎回来啊！
0: 欢迎。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是的。那么你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留言哈。
1: 对，
0: 那个刚才谁说？都在抖音那蹲着呢，
1: 对，都没说话啊。当然呢，你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然后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者是主持人，然后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中来，每天就可以畅所欲言的聊起来了。
0: 是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好的。
1: 嗯，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
0: 是的。嗯，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最害怕失去的是什么。
0: 嗯，
1: 刚刚上半段呢，我们很多人都说了，比如说像说是自我健康，
0: 对，
1: 还有变老，就等等，有很多啊。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啊。我们接着看我们网友的评论。
0: 这群里又聊起来了啊。飞雪连天，他说永杰107.2的定海神针台柱子门面担当，是嘞，
2: 没他不行啊。
0: 你说对了。
1: 雪儿说一点开就是永杰挺能
0: 喝
1: 的。
0: 喝的，嗯，永杰居然翘班了，可是喝多了，还真不是。
1: 对，有事儿去了。
0: 喝多了，那真不能不来做节目。
1: 对，真出差了啊。
0: 对，真出差了。
1: 嗯。还有朋友在抖音上有刷到说，有人发了自己的这个院校录取结果的通知，
0: 嗯，
1: 然后有人就是报考了咱们亳州的这个亳州学院，
0: 对，
1: 然后录取专业是商务英语，
0: 嗯，这他叫抖还是斗啊？斗鸡错毛，
1: 然后哎，是的，他是这个考生名字啊。考生名字还挺特别的、啊、
0: 对，是的，
1: 好稀有的名字，
0: 太稀有了。
1: 嗯，就是少数民族。
0: 对，他录取专业商务英语
1: 啊、嗯、然后底下励志的小绵羊问他，可以请你吃太和板面吗？你可以作为我的青海向导。哦，青海人
0: 哦、嗯、对，怪不得呢。
1: 对，现在有很多人来这边上学了。
0: 对，
1: 就之前有一个大学同学，他的妹妹然后也来过我们亳州学院上学，就很远、
0: 哦、你大学同学的妹妹。
1: 嗯， 嗯，
0: 哦，咱现在亳州学院真的是挺受大家欢迎的哈。
1: 嗯、
0: 你看，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五湖四海的朋友报考我们的亳州学院。
1: 对，
0: 亳州
1: 学院也越来越好了。
0: 对，因为现在专业也多了。
1: 嗯、对对对，专业也很多。
0: 那个幼师好像是不是并入了亳州学院、
1: 啊、
0: 还是并入了那个职业学院，我也忘记了哈。因为就前段时间老是刷到那个之前就是。嗯，幼师的那个学生，
1: 嗯
0: 毕业过的，还有现在正在上的，就是说不舍什么的。
1: 哦，
0: 嗯、对，就好像是并入到哪个学校了。
1: 嗯，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关于我们网友的评论都有什么？你最害怕失去什么？
0: 嗯，
1: 还有什么？
0: 变老
1: 啊，这个刚说了，
0: 她也是女生哈。
1: 对，
0: 还有就是独行的勇气。
1: 我自己独行就几乎没有独行过。
0: 啊
1: 啊。我就有一次和我朋友一起出去，我是买错票了，
0: 嗯，
1: 就是被迫自己独行了一天，就是他们提前走，然后我在那儿再逗留一天，然后那一天呢，我是自己给自己规划了去哪玩去哪玩，然后自己买票啊，再走。
0: 就是你不喜欢独行，还是你？
1: 我不行，
0: 你不行，
1: 啊、我害怕。我特别胆小。
0: 原因是你不行
1: 啊，
0: 所以你不能独行。
1: 对，
0: 我就不。
1: 你喜欢独行
0: 啊？对，我觉得就我独行，我特别自由。
1: 对对对，
0: 我不用就是
1: 想任何人。
0: 对，不用顾及到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人、
1: 嗯、
0: 就是这一天的行程，我自己我想怎么安排，我怎么都行。
1: 对对对、嗯，你和我那个朋友说的一样。我说你每次去你自己一个人不害怕吗？
0: 嗯，
1: 或者说你此刻，假如说你想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你分享和谁呢？
0: 嗯，
1: 他说我不分享啊。就是觉得我自己出去我特别爽，
0: 我可以分享、
1: 嗯、
0: 然后啪啪啪手机拍了，然后
1: 发群里面就行了。
0: 是的、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也是可以分享的呀。
1: 嗯，
0: 而且就是我觉得就
1: 也是
0: 嗯，你像和很多人一起出去或者两三个人一起出去的话， 你首先你要制定好所有的行程，
1: 嗯，
0: 然后你要顾及就是你旅途当中每个人的喜好，
1: 对，
0: 然后习惯，
1: 挺难的，
0: 对，是的，所以说嗯，独行的勇气真的不能失去。
1: 那你现在上一次独行是什么时候？
0: 其实我虽然喜欢，我没有独行过。
1: 说了半天这人压根就没有独行过，你还在说千万不能失去独行的勇气。
0: 哎呀，笑死了。
1: 你是在想象自己独行然后去到这里逛到那里？
0: 对，嗯，你看啊，我每次都是好多人一起出去，
1: 就是和家里面人，
0: 对，和家里面人，然后
1: 大大小小一起人，
0: 对，然后一堆，嗯，真的是哈，你这个问题问到我了
1: 啊。
0: 我上一次独行是什么时候？好像还是上学的时候
1: 啊。
0: 嗯，
1: 那很遥远了，
0: 太远了。然后自从就是上了班啊，然后成家之后，
1: 就以家庭为主
0: 了，没有独行的机会了。
1: 你得带点儿子，
0: 嗯，
1: 得带点儿子走，
0: 因为我儿子超粘人
1: 啊，
0: 就是在家就是无数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干啥都得妈妈。
1: 你会说闭嘴？
0: 对，
1: 你真
0: 走了，乖乖。
1: 所以你去哪玩都得带着他一起玩，亲子游比较多，
0: 对，是
1: 独行的比较少，就看到很多，其实真的是因为就被迫嘛，对吧，
0: 嗯，
1: 也不是被迫，你也愿意，嗯，你也非常幸福，就是不同的方式就到这个阶段了，
0: 嗯，
1: 然后很多独行的就是还没有成家，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单身的或者说还未成家的，然后你独行的机会就很多，
0: 是的，
1: 就看网上有很多拍那种独行的 vlog 那种，
0: 嗯，
1: 然后就是其实大部分就是不可能说你离开自己家十天半个月就出去玩了那种，对吧？
0: 哎，我有一个朋友，我不知道你认识还是不认识，因为他经常就是我们台里边会有演出让他过来献唱，
1: 嗯嗯，
0: 然后那个张萌萌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哦。
1: 然后呢？
0: 然后
1: 还有独行，
0: 对，她和她老公就是谁行谁的，
1: 哦，她行她，她行她的。
0: 对，她老公是属于那个就是比较喜欢骑摩托车，然后她去，骑摩托车去那个西藏，
1: 哦，
0: 然后就是应该是不是独行，哦，
1: 应
0: 该
1: 是有那个队伍。
0: 对对对，嗯，我觉得一个人要是骑摩托然后去
1: 挺危险的，
0: 是吧，
1: 嗯，路程那么遥远。
0: 对，然后我这个就是张萌萌，她就是他自己独行，我经常看到他自己独行，当然也有旁边小伙伴吧。
1: 嗯，
0: 但我觉得这种，我觉得勇气挺大的。
1: 我也觉得，嗯，我不行，我也说我不行，嗯，因为我不想做攻略，我特别讨厌做攻略，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我要自己的话，我就不做了。
1: 啊，自己随心嘛，
0: 对
1: 吧？
0: 随心就逛到哪儿是哪儿，
1: 嗯，对，
0: 就爱这种自由的感觉。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只有说带着父母的时候会想着要做一做攻略。那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父母跟着的话，我们就随心所欲，
0: 对，
1: 就大概想去哪儿，嗯，有个大概的，
0: 这真是没人管你了，想干啥都干啥，
1: 对，大概的模样，然后我们大概有个地图就行了，
0: 嗯，对，是的，
1: 嗯，
0: 所以说有时候哈，这个，不光不能失去独行的勇气，而且这位朋友他叫了啥言，这是
1: 我
0: 啥
1: 四
0: 你雷吗？啊，
1: 我是你雷吗？
0: 不是我雷，
1: 他说是少年心气，
0: 对。就我觉得这两个都不能失去，
1: 哎，中那句话不是说就中不似少年游，就真不一样了。我现在能感觉到，就是这个少年心气就是不再存在，你就很难再拥有。
0: 嗯，而且就还有的说，就是女生的嘛，女生那个就是眼里的光，如果你失去了，就很难再拥有。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少年心气也是同样的。
1: 嗯，
0: 但是嗯，我觉得你不用害怕失去你的少年心气，因为。是为什么叫少年心气儿呢？
1: 因为那时候你还是个少年。
0: 对呀，就我们长大了以后，
1: 嗯，成熟的气息，
0: 我们不需要少年的心气了，
1: 嗯，
0: 别人会说你幼稚的。
1: 但是那个眼神能看出来这个年龄的，
0: 对，真的是，
1: 就是眼睛里的光。
0: 所以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嘛，
1: 嗯，
0: 就是你心理年龄多大，然后你的眼睛都会表露出来。
1: 对，
0: 你的那个外在年龄多大，你的眼睛也会表露出来。
1: 嗯，
0: 多少个鱼尾纹呢？
1: 对对对，得控制着点，
0: 对吧？
1: 嗯，
0: 是啊。
1: 还有很多人就是说这个，虽然说眼睛里能看出来啊，
0: 嗯，
1: 就是说能保持这个心态的也有一部分人，
0: 嗯，
1: 就哪怕就是到了年纪稍大的时候，他心态依然很年轻。
0: 像我们这种哈，
1: 嗯，
0: 就我觉得我的心态包括性格，就比我的年龄要小一点。
1: 对，是的，
0: 嗯，
1: 能感觉到，
0: 是吧？
1: 嗯，
0: 就。每天就永杰说你天天开心你乐呵呵你哪来
1: 对你就没有烦心事吗每次说你就没有烦心事吗
0: 拿我苦给你看
1: 有当然是有对吧
0: 对
1: 但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 那种老人，就刚刚说我们博州发了很多那种，我们视频号发了很多百岁老人那种，
0: 嗯、是的，
1: 那种心态真的很能值得我们学习一下。
0: 对，你看他每次就是发那个视频号，然后去采访老人，老人都会就是说一下自己就是心态很好，
1: 嗯，
0: 是不是？
1: 然后一直很乐呵那种状态，
0: 对，而且勤劳，
1: 嗯嗯嗯，
0: 就是喜欢干活，
1: 就是说他就喜欢什么事情都自己干，
0: 对
1: 自己来。
0: 哎，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
1: 你也是这样的，
0: 哦。我就像我刚跟你说的嘛，做辅食、阿姨在旁边看着我，
1: 你
0: 就
1: 不知道谁是阿姨。
0: 对，真是在家的话，就是我老公把地拖了，我还要再拖一遍
1: 啊。
0: 我觉得他拖的不干净了，
1: 所以他就不用拖了，直接省去一部分，不行吗？
0: 嗯，对。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你可能别惯他了，你惯了命，他都不干活了。
1: 对，但是我发现我现在已经逐渐有这种心态了。比如说，就是我让我老公，比如说他去擦一下桌子，他擦完桌子之后呢，我会提议。我说这里怎么擦的，那里怎么擦的，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让他
0: 不干都算
1: 吧，
0: 你还找点
1: 再干一下吧，比如说你就再擦一下，还会说有的时候会说等一会儿，我等一会儿再去。
0: 对对对，男生都是这样。
1: 我最讨厌这种情绪了，
0: 我就不能听等
1: 啊，
0: 你等啥
1: 啊？对对对，
0: 等谁来？
1: 对对对对，我发现男生都有这个情绪，快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呀，再过来再弄。对，我也是这样，
0: 补
1: 关，对，就
0: 现
1: 在。因为你等不到那等不到那一会儿，
0: 对，
1: 嗯，
0: 就
1: 没有
0: 了，只要一等，然后这活就是你的了。
1: 对，对对，是的，是这样的，一样一样。
0: 所以我们还是蛮了解男人的。
1: 来看下一个，哎、说他是害怕，害怕失去自信。他说，只要我有自信，就能坚持一路走下来，无论有多难，就是都可以无条件的相信自己。但是如果说我的自信没有了，就我整个人就像。没有灵魂
0: 一样，这是真的，
1: 这是自信吗？我觉得像信仰，
0: 嗯，也可以说吧，就是自己心里边那股劲儿，
1: 啊，
0: 它可以说为自信，也可以信仰。我觉得不是那股劲儿，
1: 寄托吗？
0: 嗯，也有可能。
1: 我不是靠自信，
0: 你靠啥？
1: 就是你不知道正在寻找这个意义。
0: 嗯，我觉得就是
1: 我靠羁绊，
0: 性格也有关系。
1: 我靠羁绊。
0: 你可啊，
1: 那因为我很在意，就比如说我就那种亲密的人，比如说家里面的亲人啊，或者说另一半，我很在意他们，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做好。
0: 哦，是这样的。他这个一路走下来，应该是他经历的事儿。
1: 啊、哦，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就是他肯定也是，就是需要有一个东西牵扯住他、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的自信。
1: 嗯，
0: 如果没有自信的话，他就感觉整个人没有灵魂一样。
1: 嗯，对，是这样的。
0: 自信的确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盲目之心。
1: 对。
0: 盲目之心了，那就是啥都没了。
1: 呼吸。
0: 对。不招人喜欢哈。
1: 对。
0: 这个我这看不见，你那个授权了是吧？
1: 能看见
0: 哦。你好美女，你好，你可是美女。
1: 博州学院现在转校区了，在新校区道东的啊，
0: 特别的大。
1: 哦
0: 是的，我好像走那儿路过过，
1: 还没去过呢，
0: 是吧？那个加装电梯卡的那条视频怎么没了？
1: 电梯卡是什么东西？
0: 电梯刷，
1: 就是我们台发那个啊。怎么了？
0: 怎么没了？他说怎么没了，是
1: 你看
0: 是下掉了吗？还是怎么着？
1: 我这边没有看到这句话。没看到这句话，
0: 没有看到这句话。好吧，你天气预报能准点不？我不是天气预报。
1: 有人哎，我真看不到这些评论
0: 啊！
1: 你看，所以
0: 我们俩没同步吗？
1: 对，你刚才说啥没看到啊？天气预报，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还发了一个天气预报，就是这个时间点说我怕别人骂我们俩。雨又一个台风来袭。就是台风红霞来了，虽然登陆点呢在千里之外的广东沿海，但它的外围环流呢已经锁定安徽，所以从27号起啊，亳州呢将迎来这个风雨天气。
0: 对，
1: 你今天才
0: 24号，今天
1: 对对还早呢，就是下周呢。
0: 那准不准得等27号再说。
1: 对，
0: 今天先别骂。
1: 可能因为这几天就是预报的都有雨，其实呢它真的下雨了，就是分散性降雨。
0: 哎，昨天下了你知道吗？
1: 下了一会儿。
0: 昨天
1: 就下了一会儿。
0: 昨天咱台这边下了吗？
1: 没有，没说是我们家那边下了一会儿，一点点。
0: 我们家那边也是，
1: 对吧？
0: 就下了一会儿。哎呀，这所以说局部性嘛。
1: 对，它是分散性降雨。那天看天气预报也说了。 小刚的红旗鬼混版说永杰干什么去了，嗯，出差了，
0: 嗯，玩去了，
1: 嗯，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嗯，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说你害怕失去什么。
0: 嗯嗯啊，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号哈，是体育馆的游泳馆水质达标吗？
1: 啊，给您看一下，
0: 给您看一下。
1: 如果说昨天在昨天
0: 发了是吧，
1: 对，我们发了啊，嗯。如果说它曝光了没有它，就说明它达标了。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昨天下午的时候吧，我记得傍晚的时候，21家啊，这是第一轮抽查结果啊。
0: 嗯，
1: 此次抽检呢是6月23号至7月9号。
0: 嗯，
1: 检测机构呢对游泳馆的这个水啊，还有一些性质啊进行了抽样检查，然后仅有5家游泳场所的这个泳池的水是全部合格的，
0: 达标的。
1: 我们就念一下合格的吧。
0: 嗯
1: 啊，这个是第一个合格的是新飞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这个。
0: 哦，啊，是体育馆吗？不是吧？
1: 不是，应该，
0: 嗯，
1: 没在那个位置，应该是这一轮还没查到。
0: 嗯，对，
1: 这是第一轮。
0: 对
1: 啊，然后呢还有启悦体育健身俱乐部的也是合格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光明西路的这个月儿湾的游泳有限公司也是合格的。嗯，还有这个小夏哈，啊，还有这个天雷体育发展，这几个目前第一轮抽查是合格的。
0: 那也就是说现在体育馆要么就可能没查到呢。
1: 嗯嗯嗯，
0: 严武说要下来才算，还说雨呢是吧。
1: 嗯，
0: 秋天说合格的没有，咋没有了？有，刚才都说了，
1: 有呀，有5家。嗯，就是第一轮抽查有5家合格。
0: 嗯，那是我昨天登台时的发
1: 啊。
0: 他可能那个严武他还在说雨的事儿。
1: 嗯，说我穿的真凉快。我跟你说我把我外套脱了，太热了，
0: 太热了。
1: 嗯， 嗯，因为我们俩不会开空调。
0: 会，
1: 你会给他，你不早说。
0: 我嫌冷，我以为你也怕冷了。
1: 我热的在这举着。
0: 你怕冷吗？
1: 我还好，冬天怕冷，夏天怕热。
0: 因为我就是每次永杰都说就是他特别热，然后我们女播坐这边就特别冷。嗯，然后
1: 哦，是的，
0: 所以说我今天特意没有开空调，
1: 那个强度太大了。那个，来看一下。
0: 没有体育馆的，对，没有体育馆的，
1: 就是第一轮抽查没有他的啊。
0: 对，第一轮是没有抽查到体育馆的，而不是体育馆没有达标。嗯，
1: 对，
0: 嗯，
1: 可以注意了，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在就是那个公众号啊，在昨天晚上6点钟发的，就是有这个关于第一轮这个抽检的结果，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0: 对，
1: 嗯，
0: 你为什么不来乌麻来查查？我给他说。

0: 我哈，这个
1: 查体育馆吗？
0: 应该是查那个游泳水吧。
1: 哦，查游泳馆。
0: 嗯，因为我们在说这个游泳池的事。
1: 它这只是第一轮，后面还有。
0: 对，
1: 嗯，
0: 可是喘的挺凉快。它热，刚才说了。
1: 对，因为没开空调，
0: 电脑不发烫，电脑还好，因为
1: 手机倒是发烫了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空调关了没多会儿，也就半个小时，嗯、屋里边还有凉气。
1: 对，来去我们今天的话题、嗯，害怕失去什么？
0: 害怕失去，这位朋友说，
1: 怕老去。
0: 苹果总，对、嗯、我怕老去，我怕发胖，我怕失去健康，我怕失去头发，我怕失去钱，
1: 嗯、
0: 这应该是金
1: 钱
0: 吧？
1: 嗯，
0: 我怕失去父母，我好怕。
1: 我看得出来的好怕，我看得出来了，
0: 我也感觉到了你的
1: 害怕
0: 恐惧。
1: 对，我看出来了，就每一点每一点的都涉及到。其实每个人都这样，
0: 对，每个人都这样，
1: 我们都怕呀，
0: 对，
1: 对吧？
0: 都怕，但是我们不能老想着这些，
1: 对，
0: 害怕
1: 就顺其自然就行了。
0: 对，因为这些就是哪怕你再怕，也是要面对的事情。
1: 嗯，是的。嗯说人无所谓，电脑数据比较金贵。你看你这个我就看不到了，有人评论。
0: 好的，谢谢了，经常去拥有这个看不到。
1: 嗯，看不到看不到、
0: 哦、
1: 挺奇怪啊。
0: 你们整神，泰利应该给那俩发奖状。请您再问泰利要奖状吧。
1: 对，我们就是尽量用电少一点。
0: 对，泰利就会
1: 自己热一点。
0: 哎，我今天就说到那个用电问题哈，就是因为现在各个单位都要就提倡省电嘛，
1: 节电。
0: 对，然后今天我就跟咱同事开玩笑，
1: 嗯，
0: 大家下班不要加班，你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浪费电，
1: 的确挺浪费电的，
0: 是吧？又得开着灯，又得开着空调，
1: 你又不可能只开局部的空调，
0: 对。所以说，赶紧的、效率的把这个工作干完，
1: 赶紧回家，
0: 赶紧走，赶紧走，
1: 对，不要留在单位里面浪费电了。
0: 是的。谁不怕呀？啥都不想失去，的确是这样。
1: 对呀、啊，而且就是说这几样都是我们比较重视的，比如说健康、头发，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尤其是健康
0: 是，
1: 还有自己的家人，都特别怕、
0: 嗯。对，
1: 所以就是拥有的时候珍惜，这样就不会说在、
0: 嗯、
1: 假如说有一天你失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有过很幸福、
0: 嗯、
1: 很珍惜的时光。
0: 而且就是人总是就是自己有的时候就不那么在意，
1: 嗯，
0: 就感觉。嗯，没有什么，就觉得是理所应当。
1: 对对对，
0: 嗯、
1: 人都是这样的，
0: 应该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失去了才会就是知道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人的重要性、
1: 啊。对，说朋友失去了还能再找啊，学业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然后钱没了呢、
0: 嗯、
1: 还能再赚，自我失去了的话那就不是我了，然后跟那样的自己也不会害怕、
0: 嗯、
1: 亲人吧，我觉得是这个人说亲人、
0: 嗯、
1: 就是我最害怕
0: 家
1: 人
0: 的
1: 离
0: 去
1: 了。
0: 其实都是这样，
1: 应该每个人都是这样。嗯，就除非说你和家里也没有什么感情的那种，就很少见的这种、啊嗯、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大家就觉得最大的羁绊就是家人。
0: 我觉得就对，真的是就正常，咱正常的这个家庭的话，
1: 嗯，
0: 每一个人的心中，我相信哈，都是他的家人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是吧？
1: 对，嗯、是这样的、啊，
0: 嗯，其他的都是其次，
1: 嗯
0: 嗯。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说到这个害怕失去什么，你看很多人都说就是害怕失去家人，
1: 嗯
0: 嗯。
1: 这个是最根本的，
0: 对，
1: 就像我们说头发呀、发胖呀、
0: 嗯、
1: 什么，
0: 对，
1: 都是在这些面前不值一提啊。
0: 对，是的，
1: 嗯，你的女主说，失
0: 去
1: 活着
0: 的
1: 意
0: 义，
1: 就是如果说我发现了，就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寻找，就是你活着，你上班的意义是什么？
0: 哎，
1: 然后你发现你寻找不出来，就是标准答案是什么？
0: 我也是。
1: 然后你钻到那个死穴里面，你又出不来，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
0: 是的，
1: 嗯，
0: 就是经常在想，有时候就是自己累了呀，或者开心的时候还好，
1: 嗯，对对对，
0: 就不会想着这些东西。但是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我到底做这件意义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1: 嗯，
0: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1: 是的，
0: 就我每天在干嘛呀？
1: 嗯，
0: 所以还是白别想了。
1: 对，
0: 嗯，
1: 小刚的红旗说看不，我刚刚话筒太高了啊、
0: 嗯、
1: ，sorry， 接不到表情包
0: 了。我告诉你。上次我帮你调试一下，上次就是有那个已经有两三位听众说你坐在这儿的你的话筒会遮到你的脸，我给你调整一下，把这个拉直，然后往后，你这样的话你试一下、
1: 这样的就可以了，
0: 看你的脸现在是不是露出来了吧，
1: 看出来了
0: 露出来了吧。
1: 那最后一段时间呢，就是有这个网友问啊，说我们俩叫什么名字，介绍一下、
0: 嗯、
1: 还有我们的栏目
0: 啊， 不是俺俩叫啥名吗？
1: 对，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陪伴大家下班的一个节目，叫悦动全程，每天都有话题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聊天。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比如说像视频号下方或者是抖音号下方和我们留言互动，然后我们会一起聊起来。
0: 是的，你还是没说你叫啥。
1: 我叫李科。
0: 人家说叫你叫啥名字，首先就问你俩叫啥名字，介绍一下
1: 啊。就是每天下午的5:30到6:30，然后呢，我们的播出频道呢在 FM107.2，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打开您的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关注一下这个抖音号。
0: 对，
1: 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要都市空的视频号来关注一下。同时呢，也可以下载安装。掌上博主客户
0: 端、
1: 嗯、
0: 是的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就是理科他每天的周一到周五下午135，
1: 对，我是135、
0: 对135、然后我是蒙娜，黄蒙娜，然后我是周二，周二会和永杰一起坐在这里。
1: 对，
0: 然后理科目前还在主持要都市空，还有其他那个什么吗？交广直通车。
1: 我在想，我在回忆，你都说出来了。
0: 交广直通车，然后好，拜拜。年份原江古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去了，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他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谁懂爱是什么？是初见时的心动，是相伴时的安稳，还是离别后放不下的牵挂？我们穷其一生追问，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深夜相拥的温暖里，在默默付出的坚守里，慢慢找到答案。爱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争吵，有妥协，有迷茫，却也因这些真实的模样变得格外动人。它或许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一个坚定的眼神，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没人能说清爱的全部模样，但当你愿意为一个人妥协，为一段情坚守，为一份温暖奔赴时，爱就已经存在。不必追问定义，用心感受便是最好的答案。

0: 明天见这三个字藏着多少温柔的期待与不舍，它不是告别，而是把今天的心动与牵挂悄悄延续到下一个天亮。一句简单的约定，让分别不再伤感，让等待有了方向，让每一次再见都变成重逢的序曲。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有些明天见会变成再也不见，有些转身就是一生，所以每一次认真说出口的明天见，都是对当下最深情的珍惜。愿你说的每一句明天见都能如约兑现，愿所有的分别都能换来更温暖的相见，让时光不负等待，让思念终有归期。
1: 人与人之间。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陈爱颖更像一段被时光封存的名字，轻轻念起就牵出一整个年少的黄昏与后来的沉默。我们都曾在生命里遇见这样一个人，他安静明亮，像风里的光，不声不响就住进心底，却又在某个路口悄悄走散，只留下一个名字在记忆里反复回响。后来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人，才发现最难忘的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平平淡淡日子里的并肩，是他眼底的温柔，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名字还在，人已远，只剩回忆在岁月里轻轻摇晃，提醒我们曾那样认真地喜欢过，也那样无奈地放手过。而陈爱颖终究成了心里一道温柔又遗憾的过

从来不是简单的靠近，而是两颗心在疲惫世界里的彼此交付，是把所有脆弱、不安与孤单都放心交托给对方的温暖。在喧嚣城市中，我们都像漂泊的孤舟，渴望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而依偎就是最踏实的岸。不用言语，不用伪装，只是静静靠在一起，感受彼此的呼吸与心跳，就能驱散所有寒意与迷茫。它是深夜里的一盏灯，是风雨中的一把伞，是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温柔。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可以放心依偎的人，在漫长岁月里相互取暖，彼此支撑，把孤单走成陪伴，把平淡过成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茫茫，相遇本就不易，能被人放在心尖上当作最珍贵更是难得的幸运。我们总在追逐遥不可及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默默守护的人，直到历经风雨兜兜转转，才明白最珍贵的从不是惊艳时光的瞬间，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不离不弃的真心，以及无论何时都被坚定选择的安心。一句你最珍贵，藏着万千温柔与笃定，是把对方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是愿意为彼此妥协与珍惜。愿我们都能看清身边的珍贵，也能成为别人眼中无可替代的唯一，在漫长岁月里用心守护这份独有的温暖与深情。

先幸福不是赌气，而是终于懂得把自己放回心间的位置。曾为了一段关系反复迁就，把期待寄托在别人的回应里，以为幸福要等对方给予，却忘了自己才是生活的主角。后来才明白，幸福从来不是谁的馈赠，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底气与勇气。先学会爱自己，接纳不完美，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不再为不值得的人消耗，不再为逝去的情纠缠。当你先幸福了，内心便有了光，那些遗憾与伤痛都会慢慢淡去，而真正对的人也会在你发光的时刻如约。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再追问未来的答案，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把心交给当下，让脚步跟着风走，眼前的朝阳与青山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猜测与徘徊，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与自在。守住心中那份不变的信念，日子便会在平凡中绽放光彩，每一步都走得坦荡而精彩。

该怎么爱你？这简单的问句里藏着最深的忐忑与温柔，怕给的太多成为负担，怕给的太少显得冷淡，怕笨拙的真心不够动人，怕小心翼翼的靠近反而惊扰。我们都在爱里摸索，学着表达，学着体谅，学着把满腔的喜欢妥帖安放。爱从不是标准答案，不是公式化的付出，而是在一次次试探与回应里找到最舒服的距离与方式。或许不必追问技巧，不必纠结对错，只要真心不变，常陪伴在左右，那份笨拙却真诚的心意就是最好的答案，也足以温暖漫长的岁月。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如此甚好。
4: 初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时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走过。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0: 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近几年在汽车厂商之间刮起了一股双离合风，小到微型车，大到部分中大型的 SUV 皆可匹配双离合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成了变速箱界的万金油，在一些人的鼓吹之下，甚至有一大部分人开始认为这种传动效率高、省油、换挡快的双离合变速箱才是正解。 AT 变速箱啊，这都是老掉牙的产品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双离合和 AT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更好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出生于安徽淮南的云菲菲，演唱风格细腻传情，对声音的控制极为出色。在这首歌里，她的诠释充满了韵味和美感。云菲菲又被称作心灵歌手，具有较高的人气。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双离合和 AT 有哪些区别呢？双离合的优点有很多，首先是造价并不贵，当然这是指民用车领域的双离合变速箱。便宜对于车企而言至关重要，毕竟这和钱挂钩在一起。同时双离合换挡效率高，可以将发动机输出的马力最大程度输送到车轮，换挡平顺性比好多 AT 变速箱都要好，动力比较出色，并且效率高，也意味着更省油。接着来听歌，暗里着迷。

载的经典粤语歌曲按理着迷，旋律优美，朗朗上口，虽然在当年不是主打歌，但传唱度却很高，直到现在也有很多人格外钟情这首歌。究其原因，是暗恋的人已名花有主，只剩下无尽叹息，还是后悔当初没有袒露心扉表白示爱呢？各种滋味只有自己体会。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我们继续来欣赏好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聊到了双离合变速箱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不足。双离合变速箱最早研发出来是用在赛车上，只是单一的追求快，对换挡平顺性基本没有要求。双离合变速箱对于工程师调教水平要求也很高，因为里面包含着两组离合器，如何做到互不干涉、逻辑清晰的换挡节奏非常难。因此早期的双离合变速箱往往会出现换挡逻辑混乱而出现顿挫的情况，对于驾驶平顺性影响很大。后来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厂商选择放慢双离合变速箱的换挡速度来换取平顺性。不过也有部分车主反映双离合变速箱容易出现溜坡、换挡顿挫以及噪音大的情况，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呢？

应该说双离合变速箱的推广是一件好事儿，它降低了车企的研发成本，让用户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了自动变速箱。虽然有瑕疵，但也一直在进步，但综合能力依旧不如传统的 AT 变速箱。如果在选购车辆时纠结这个问题，可以到 4S 店亲自试一试。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关于双离合和 AT 变速箱的区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3: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2: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变速箱选双离合还是 AT 呢？我们再来说说 AT 变速箱啊，它在汽车历史上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平顺稳定，故障率低，是它能被各大车企作为首选的理由。同时 AT 变速箱质量更为可靠，体积也小，适用面广，技术成熟，总体来说 AT 是比较完美的变速箱，性能表现稳定中庸，没有明显的短板。继续来听歌吧，这是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沙嘉雅的《红色高跟鞋》创作于2007年，她特别想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跟高跟鞋的暧昧，于是就有了这首歌。而蔡健雅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也唱出了女性对于爱情的追逐，疯狂却没有退路，就像红色高跟鞋，性感而又热烈，令人过耳难忘。再来聊聊 AT 变速箱的劣势。 AT 变速箱机械效率偏低，同时结构非常精密复杂，成本高，在研发成本和造价上同样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也是国内一些设备厂商为何在这方面技术突破不了的一个原因，一旦出现故障，维修费用也比较高。接下来继续跟你分享好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还是会寂寞，初听是典型的台式情歌，但细听却是每句皆有感情着落的抒情曲。其旋律就像陈绮贞要诉说的恋爱故事一样，总会在每个人心中泛起点点涟漪。希望收音机前的您有了汽车音乐时间的陪伴，不再寂寞。我们再来聊聊双离合和 AT 变速箱的区别。在售价不高的车型上，车企为保证利润，像自主品牌的车型大部分都是搭载双离合变速箱，结构简单，自己生产也没有太多难度，并且产能也可以有保证。同样情况也能在合资车企上看到，比如奔驰前驱平台下的入门产品都是使用双离合变速箱，而从 C 级开始，网上的车型呢基本上都是 AT 的变速箱。纠结于那零点几秒的加速其实没有太多意义，稳定性才是这类产品所需要考虑的重点。

上所述，无论是双离合还是 AT， 在现在这个时代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双离合稳定性低，但也仅仅是对比 AT， 故障率较以往有了明显下滑，不然车企也不会开始大规模采用。事情其实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有好也就有坏，不能以非黑即白来下定论。我们对两款产品既不要去神化它，也不要去妖魔化它。在选购车辆时，不要过于纠结这个问题，去 4S 店亲自去试一试，只要自己开着顺手，双离合还是 AT 其实都无所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四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1: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0: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你和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1: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0: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0: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3: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4: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